0: 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
1: 担当。
0: 强降雨致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英美德澳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释放出什么信号？
0: 北京进入秋季花粉过敏季，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怎么区分？易感人群如何防范？
2: 楼上漏水导致楼下画家92幅作品受损，法院为何判决楼上租户无责？
0: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今晚首战美国队，李月汝却因护照在美国邮寄丢失被迫缺席，中国女篮如何应对？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3: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的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卫生部当地时间3号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点30分到9月2号晚上8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3号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对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实施作战控制，并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中，并将继续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当天发表声明说，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俘虏部分人员，击落3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宣布，现任美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1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

0: 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1: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
0: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那么，核心区搜救现场怎样监测和防范次生灾害，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受灾核心区的现场观察。
2: 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的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1: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队长于正兴介绍，这套雷达设备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微小的次生地质灾害征兆，为救援人员争取撤离到安全位置的时间。
3: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这种技术手段来对其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及时的撤离，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0: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
1: 听不断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请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4: 6月初，吉隆镇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5: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点半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点半到7点。
4: 彩九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5: 这个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他就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样子，有点酸痛。
4: 彩九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彩九既心疼又愧疚。
5: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4: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

0: 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1: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在七彩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六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是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吃，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两个朋友，然后我们就
0: 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小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2: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0: 中午一点半，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两个肉菜、一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3: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2: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0: 当地人的朴实，江小东看在眼里。
2: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十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0: 从早上六点到夜里十二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萝卜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4: 有没有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过我们再炒再做。
5: 此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上午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目前镇区主干道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正
8: 过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5: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10: 都是淤泥泡了。

0: 所以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1: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十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2: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3: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1: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4: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1: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0: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1: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5: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了。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1: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雄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5: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1: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一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0: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啊？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1: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镇，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8: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的天气。今后三天吉隆仍然多小雨或是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有18-19度，夜里的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其中明天白天吉隆可能会刮起3-4级的天南风，感觉阴凉。 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昨天早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登陆后它的强度呢迅速减弱，昨天下午停编，

0: 过去一周，在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冷空气等天气系统的影响下，江南、华南强降雨频繁，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降雨都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目前来看，今天这一带依然会出现强降雨，不过整体上会呈现出缩减的态势，主要是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明天强降雨陆续收尾，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大部仍然会有大雨落下，台湾西北部有暴雨，这些地方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北方多地白天呢还是又晒又热，我们预计下一周随着冷空气东移，各地气温会开始明显下滑，下周一周二东北、华北、西北多地气温将会陆续转为偏低。而在重庆，未来一周仍然预报了有六天的高温，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嗯，好的，吴迪。
2: 当下的台风沙德尔是在二次登陆以后风力渐弱，已经取消编号的情况下又再度加强，第三次登陆，这种现象正常吗？我们来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的分析。
3: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比较奇特，它在停止编号后重新加强为台风，这在历史记录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主要是受目前发展中的强厄尔尼诺。

0: 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但是强度也会偏强，对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全球经济局势。最近一周，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2号盘中突破3%，创下近30年来新高。截至3号收盘，虽小幅回落到2.973%，但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4: 日债收益率走高，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借钱变贵了，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6: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5: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6: 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5: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6: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4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4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亿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3: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2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 4.816%， 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
4: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3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曲强看来，

0: 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1: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0: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1: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的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的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0: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1: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2026年的全国暑运是正式落幕了。来自铁路、民航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大家出行旅游的热情很高。仔细梳理一下相关数据和报道，我们能发现，这超过10亿级的人口流动背后，旅游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长线游订单占比提升到32%，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旅客把时间和预算投向了更远的目的地，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另外一个数字，连住两个晚上以上的游客占比从去年的38%提升到了64%。这就将近翻了一倍，什么意思？以前大家旅行是特种兵似的，3天跑5个城市，下车呢就赶景点拍完照就走了。现在不一样，大家更愿意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住上2晚甚至更久，把时间留给目的地。从打卡赶路到快旅漫游，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旅游消费逻辑的变化。更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出行方式上。现如今坐高铁出行旅游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有一群年轻人呢，却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坐绿皮火车。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啊， K 字头、 T 字头等普速列车以及带有绿皮车、火车漫游等标签的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45%。其中西发朝日的慢火车线路尤其受到部分年轻旅客的欢迎。那选择绿皮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赶时间，还能看风景，而且性价比。

0: 高。你去社交平台上搜一搜绿皮车旅游，有不少人都发了攻略，我自己看了也非常心动。说完暑期旅行路上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大家停下来之后都去哪儿了。答案有点意外，县城。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和民宿预订火热，连住三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0%，包括贵州兴义还有江西千山等等一批宝藏小城，酒店预订量较去年翻番。而且大家去县城玩也不一定是穷游，也有部分年轻人选择消费升级，县城里边四星级以及高星酒店的订单占比达到了23%，这相当于每5笔县城酒店订单里边就有1笔是高星级的酒店。可以说不少游客都愿意为稀缺的生态资源和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支付一定的。宝城还有奔县游的热度持续攀升。说完了去哪里，再说玩什么。今年暑期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游客的出行决策不再以目的地的名气作为第一标准了。比如说一场实景演出、一场音乐会、一座博物馆就足以成为跨城出行的理由。而且呢，大家也不一定是在白天玩晚上休息，有不少人选择白天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夜游及夜间经济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2%，说明夜游已经不再是白天行程的一个附属品，有人专门挑晚上玩。想象一下，靠着星空露营，就着古镇的夜色逛夜市，朋友圈再晒几张美照，还能吸引更多的朋友来特色县城游玩过夜。简单来说，从特种兵式的旅游到慢充式的旅游，从扎根大城市到奔赴县城游玩，从景区打卡到看一场演出、看一场比赛，今年暑运的超10亿级人口流动，表面上是出行人数的增长，背后也有旅游消费逻辑的变化。游客不再追求啊，我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更在意体验有多深，感受有多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本周北京天气持续晴好，天朗气清，可是对许多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这份秋日的惬意里啊，却藏着一份烦恼。空气里花粉颗粒随风四散，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严重时呢更是坐立难安，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3: 也有不少细心的人感觉到呢，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似乎迟到了一些，与往年相比呢，症状也轻了一些。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还有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过敏性鼻炎和感冒该如何区分？易感人群到底该如何防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
5: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7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8月底9月初进入高峰，将近1个月的时间，然后在9月底10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7、8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以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4: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
6: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喇喇秧啊，还有这个梨科、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4: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3重因素。
7: 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散落，花粉呢特别特别小，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因为它轻嘛、小嘛，传播一样。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
4: 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
8: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4: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

0: 没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1: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0: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1: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的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0: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1: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说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况下，楼上的住户呢，应该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画家楼先生就因为楼上的水龙头阀芯崩裂，导致他的90多幅书画作品不同程度受损。
5: 楼先生想要追责，但是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房主说早就把房屋委托给了中介公司管理，中介公司则说自己呢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租户的责任。于是楼先生将楼上的租户、房主以及中介公司全部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楼先生的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偿？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做出了一审判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6: 2024年8月9日，职业画家楼先生的家属发现楼上房屋漏水，而且已经渗漏到他们家中，马上联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关闭了楼上住户的水管总闸，漏水渗到楼下后，造成楼先生家房屋顶面、墙面污损脱落，楼先生92幅原创书画作品被水浸泡。楼先生的家属还报了警，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视频记录。这场因水龙头阀芯崩裂惹的祸，毁了楼先生多年的创作心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明阳介绍，
7: 楼先生的损失确实不小，主要是几个原因凑一块儿了。第一，他那个画是大幅的国画，面积大，沾上水就是一大片，损失面本身就广。第二，他本人也是有点名气的画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本身就有价值，不是普通的装饰画。最关键的是，他这些画平时是卷起来保管的，一卷里头可能裹着几十幅，水一渗进去就等于 一泡就是一层，连锁反应特别厉害。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其实大部分画并没有完全报废，他自己也做了抢修，但问题是哪怕只是边角受潮没变，对字画来说也是硬伤，价值就打了折扣。
6: 楼先生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楼先生将楼上房屋的租户、房主以及相关的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

0: 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已经托管给中介公司了。
1: 水龙头包括厨房的各种设施，还有卫生间的水龙头，这种特殊的各种设施签了一个维修责任，然后每年支付960元的维修金，就是专门针对这块支付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挺有保障的。
0: 中介公司代理人却表示，维修是自己的责任，但赔偿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过错。
2: 虽然我公司是这个业主受托人，但是这个维修责任不等于侵权责任。这个水管的损坏是原业主的设施，它损害是大家不可预料的。我公司在漏水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就委派了管家，包括维修师傅进行了维修。我们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关系，我公司并不是侵权主体。
0: 中介公司还提出，娄先生作为专业书画家，书画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裹字画堆放在杂物环境中，没有做好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旧损伤，损失不该全部归责于漏水，应当扣减相应赔偿金额。房屋实际承租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双方对书画受损价值分歧巨大，原告方提出按鉴定结果赔偿损失。
3: 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直观损失为482989元，原告垫付了鉴定费20420元。
0: 法院审理查明，漏水的直接原因是楼上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法院如何判断各方责任？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慧彪说，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包括侵权行为主观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4: 本案中的过错主要归咎于了业主和托管公司，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呢，他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是具有保障义务的，而作为这个托管的这个公司呢，接受业主托管，他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啊、巡视啊的一些服务，所以他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0: 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娄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元，合计69万多元。如何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4: 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呢，应定期检查水龙头，及时发现漏水隐患，及时告知业主或托管方维修，也可自行维修后报销。如果长期外出的话，要关闭总水阀。房主以及托管公司需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楼下业主也应做好房屋巡查，可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女篮二号深夜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中国篮球协会介绍，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仍未找到，他也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
6: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篮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美国队。但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硬凿篮下的世界级重型中锋时，中国女篮将如何应对？来听总台记者张文、管月琪的报道。
5: 李月汝缺席，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内线进攻的世界级重型中锋，她和韩旭的双塔战术也不得不调整。在内线轮换厚度下降时，韩旭需要更多的出场时间，犯规风险也会陡增。资深篮球评论员苏群认为，内线轮换球员陈明玲、唐子婷和张子宇将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7: 我们其实整个那个内线还是比较高大的，因为除了原来准备了张子宇、韩旭和李月汝之外呢，有这个大前锋的两个，一个陈明玲，一个是唐子婷，这都是1米9以上的大个。那么现在陈明玲跟唐子婷当中就得有人要客串，在张子宇不在的时候，因为他只能打差不多18分钟或者20分钟，那么剩下一半的时间呢，你就得由韩旭跟陈明玲跟唐子婷来打。那么在过去呢，因为有李月汝在，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有过世界杯、奥运会的一个经历啊，配合比较默契，而且两人各有特点嘛。那现在又对陈明玲跟唐子婷这两位要求就比较高一点。
8: 相比四年

0: 前那支获得女篮世界杯亚军的球队，目前的中国女篮更为年轻。主教练龚鲁明这次带上了身高达到2米26的中锋张子宇，但如何兼顾高度与速度，现在是摆在主教练龚鲁明面前。
1: 那么现在龚鲁明面临的问题，换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面临，就是张子宇跟姚明一样的身高这么一个特体中锋，如何去跟现在新的世界潮流能够去适应，并且要具备自己的优势，这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既要保持原来的这个特色，又要加入新的特体中锋，这个换任何教练来没有个两三年干不了的。
0: 中国女篮的目标不只是这一届女篮世界杯，还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但世界杯的比赛已经近在眼前了。中国队要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在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篮球解说员寇毅豪透露，中国女篮为这届比赛定下了保八冲四的目标。
2: 这次中国女篮在最早备战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保八争六冲四，毕竟这个小组呢有美国女篮的存在，这个道路就已经是变得非常艰难了。现在客观的一个阵容上呢，也确实是处于很明显的新老交替阶段。与我们2022年女篮世界杯的阵容相比呢，我们只有3名队员参加过上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年轻球员加入到这一次的女篮国家队的阵容当中。那保八争六冲四这个目标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现在这支中国女篮的一个实际水平。
0: 今天20:15，中国女篮将迎来这届世界杯的首个对手美国队。9月6号、8号先后迎战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按照赛制，小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小组第二、第三需要打交叉附加赛争夺8强席位。苏群认为，中国女篮最关键的一场小组赛是与捷克队的较量。
1: 即使有李月汝啊，要打赢美国队也很难，所以第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检验自身。那么在这个胜负上面，我们还要看淡一些，因为真正你要想小组出线的话呢，关键是后面打这个捷克队，这场是一定要拿下来的。然后呢，对这个意大利那场比赛，因为意大利队跟捷克又不一样，捷克是一个相对高大型的队，我们不怕高大，就怕这个打得特别快。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 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

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开1/4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
1: 多大品牌？
2: 建筑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

0: 发展，量质齐升。
1: 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博士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吃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

0: 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
7: 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领会：
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3: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0: 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
0: 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

0: 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

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的一所小学遭到了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的调查结果。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深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开始征求意见。国际兼容的标准和质量管理要求可以同时适配境外目标市场出口和国内市场销售的高品质产品。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20亿元，含预售。欢迎来龙餐馆将故事延伸至国际化战争背景，讲述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一间中餐馆既是他谋生还债的落脚点，也在炮火纷飞之中成为大家寻求喘息的小小庇护所。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8点30分至9月2号晚8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当中受伤，18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当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宣布，现任美陆军负责土木工程事务的助理部长亚当特勒将出任代理陆军部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哪些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0: 强降雨导致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怎样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

0: 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1: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形成了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0: 刚刚我们也提到，受灾核心区搜救现场获得了大型救援机械的支援，并分成了7个区块开展搜救。那么搜救工作将进行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5: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发动机械在前面清架、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1: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点，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5: 我们后续呢，将从3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 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锅

0: 沟口和堆积体侦测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1: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2: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请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6月初，吉隆镇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3: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4: 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感觉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样子，有点酸痛。
3: 采酒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采酒既心疼又愧疚。
4: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3: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5: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是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1日3餐供应。
3: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采酒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采酒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
4: 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6: 鸡肉碗，我去。
3: 中午1:30，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采酒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7: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4: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3: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4: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

0: 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1: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罗布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2: 有没有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过我们再炒再做。
3: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
12: 知己。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目前镇区主干道的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正全面推进街道清淤、环境消杀、隐患排查等工作。
2: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1: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4: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3: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
5: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3: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

0: 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1: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阵呢，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的，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0: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2: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0: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3: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了。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0: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3: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0: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一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2: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啊？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阵，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股市服务站。
11: 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1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9月4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开盘状态。这是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受到昨夜外盘的这样一个走强的状态，今天呢短期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直接召开后的一个震荡向上的格局。那么从整个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召开后冲高，但是呢仍然是基于年线在3987附近啊呈现了一定压力。那么截止当前来看的话呢，市场呢超过了4000家以上啊，4100家、4200家这样的一个红盘，只有不到1000家这样一个绿盘。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概念呢是广告营销啊、地产服务啊、传媒影视等等这样一些消费类， 以及像我们这一看。

0: 到的白酒啊等等一些状态。但是呢，科技方向的话，软件开发呢也是有所跟进，特别是在这个 OpenAI 的这样的一个 GPT-6 啊这样一个公布之后，国内的相关概念也是出现了一个跟进，比如像 KMI 概念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一些数据类品种。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像跨境支付啊、数字货币等有所跟进。而现在主要下跌的品种呢，基于的是这个玻璃纤维啊、元件啊等等啊一小部分啊，以及我们可以看概念中的像液冷服务器啊、氦概念等等，可以说呢不是非常的多。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保持在一个震荡整理的节奏之中。但是呢，因为今天周五时间市场的这个量能也不是很强，高开之后冲到年线位有缩量遇阻，所以短期来看可能今天仍然维持在一个非常窄的震荡的区间，就是60日线到年线，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3955到3909之间啊这样的一个盘整震荡。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指数啊，比如说深成指啊，我们再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向的话呢，可以说呢整个动能的相较上证来看的话啊还是稍微的弱一些啊，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和科创板啊还是在五均线下方，反映的市场还是
1: 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2: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3: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记者，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至少包括两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与此同时，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打死打伤胡塞武装约50人，并俘虏部分人员，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不过该组织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其无人机袭击了政府军在多个战线的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此外，塔伊兹省管理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一名负责人说，胡塞武装当天袭击当地村庄和流离失所者营地，造成约917户家庭被迫逃离原居住地或临时安置点。8月2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今年1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入境消费这门

新生意正在为中国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来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走红海外社交平台。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第二部分原则与要素国际标准提案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成功立项。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此刻提示，很多人以为渴了就喝水，喝越多越好。医生表示，短时间内大量快速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处理负荷，从而引发水中毒症状，包括细胞水肿、血钠浓度过低、脑压上升、肺充血以及肾脏损害、肌肉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补水的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每次喝水150至200毫升为宜。正常成年人一般每天饮水的总量为1500至1700毫升。秋天气候干燥，人体应该多补水，可适当喝到2000毫升左右。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
1: 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0: 席外交时刻。
1: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
4: 萨拉姆
3: 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
3: 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

0: 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3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4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3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1: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0: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1: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1: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2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2: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

0: 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进行时。
1: 企业发展“十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2: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4: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基强烈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6: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
1: 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7: 规划切实落

0: 时，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1: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0: 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 加强工资双更易，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更替，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
11: 重重摔倒，过往车辆川流不息，情况危急。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途经现场，果断停稳车辆，上前俯身相助，守护老人平安。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12: 8月30日清晨7:45，早高峰的人民路车流滚滚，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驾车由东向西，正要驶入市人大站，突然看到站台上一名老人脚下突然失衡，身体向后一仰，重重仰面摔落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突发的一幕令他反射式的踩下了刹车。郭玲玲：
13: 当时我还听见了咣当一声，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揪了一下。当时非机动车道上车辆真是特别多，特别危险，我就拉住手刹开着双闪，以免影响后车通行。然后我就给车里的乘客说了一下，我去扶一下下面摔倒的阿姨，然后我就跑着下车了。
12: 老人整个人躺在非机动车道内，身体几乎占据半幅车道，老人头部朝向来车方向，一辆辆电动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危险可能随时发生。见此情形，郭玲玲快步冲到老人头部右侧，迅速蹲下身子，用自己的身体隔在老人与车流中间，小心护住老人的头部。郭玲玲：
13: 老人那个手在空中像抓什么东西似的在求助，那眼神啊特别的慌张，他想起来又起不来。老人的岁数看着已经也不小了，就是我特别害怕他背部或者头部受伤。我过去之后，我问阿姨，我说那有事没有？阿姨说

0: 没事儿，你把我扶起来就行，我才敢从他后背双手慢慢地抽起来。
1: 郭玲玲右手护着老人的后背，左手揽住老人腋下缓缓用力，浑身瘫软的老人重量全部压在郭玲玲身上。经过十几秒的持续用力，老人被慢慢搀扶起身。过程中，郭玲玲不停地询问老人哪里不舒服，腰、腿、胳膊、头等。站起身的老人意识也慢慢恢复，但是20公分的站台台阶却半天迈不上去。郭玲玲就用双臂用力向上抽，又是近10秒钟，老人才迈上台阶。一边确认老人身体有无不适，一边询问目的地。得知老人要去医治腿疼，恰好在自己这趟线路上，他便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老人扶上自己的公交车。为了方便照看老人，郭玲玲把老人安排在车前座位。当时车上有十几位乘客，大家都在宽慰老人并赞扬郭玲玲，
0: 特别欣慰，因为没有人怨我。

0: 及乘客所及，视乘客为亲人，帮助别人是我们六十二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开公交车不光要开好车，心里更要装着坐车的人。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三次登陆我国的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昨天下午两点在广东梅州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五点停止编号。不过呢，它的环流影响目前还在持续。今天强降雨的范围有所收缩，大到暴雨呢主要集中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局地呢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预计明天这一带的降雨会显著减弱，沙德尔带来的影响呢也会慢慢的画上句号。不过尽管降雨会逐渐减弱，但是因为次生灾害呢往往具有滞后性，像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的朋友，一方面要持续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中小河流呢也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因此尽管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但是它带来的次生灾害风险呢大家还是要持续防范。而在北方，今明两天的天气相对平静一些，雨水少，晴天呢会持续再现，白天太阳一晒，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以上，西北至东部、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更是在30度上下，像沈阳、北京、兰州等地明天的最高气温都能有30度出头，西安甚至能够达到高温水平。不过早晚时段的温度呢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最低气温逐步走低，北方多地早晚凉意渐现，这两天的昼夜温差能够有10多度，一些地方甚至会超过15度，所以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记得备上一件薄外套。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2: 好的。
1: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北京时间10: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达3253种，新技术新项目纳入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支付方式改革集采全面推开，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

就及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有力保障群众就医购药报销。15、17，医保部门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赣江中游吉安水文站今天5:0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0.5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牵头提出的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净零碳城市第二部分原则与要素国际标准提案，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该标准聚焦能源、交通、建筑、工业、农业、林业、土地利用、循环经济、居住与工作环境等重点领域，助力城市构建系统化净零碳发展路径。今天第5批11位专家组成的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从北京首都机场启程，预计9月5号抵达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开始执行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今天出发的中国医疗队首次增加了放射与核医学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此前4批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已开展外科、内科、泌尿、中医、麻醉、口腔等多学科援助，填补当地多项医学空白。德国警方3号通报，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外建筑工地当天凌晨发生纵火事件，2名嫌疑人被捕，警方已就此开展刑事调查。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警方说，警方正调查该行为是否有政治动机。当地时间9月3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2026年夏季是该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三，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英美德澳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释放出什么信号？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

0: 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这条高铁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国内各家航空公司。
4: 那么单单一条高铁线路为何能跑出远超航空行业的盈利成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6: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5: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卢、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7: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5: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8: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5: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6: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5: 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
7: 以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5: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7: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标志着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践取得新突破。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的报道。
1: 日前在天津，一项总投资超23亿元人民币的项目在众人的见证下完成签约，而它聚焦的正是多品类航空发动机租赁、资产管理及全生命周期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是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在我国首次落地，也是境外大型航空租赁公司租赁资产所有权在我国的首次布置运营，为我国航空金融对外开放与产业协同发展开辟全新路径。传统方式下，外国企业需要先在我国综保区内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将发动机先租至国内，再转租给国内航司。通常每单租赁业务都需要成立一家新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只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一旦涉及资产维修处置、跨境支付等问题，流程就会较为复杂。本次项目实现发动机权属实物皆在国内模式，将所有权、人民币融资、资产管理全链条落地国内，大幅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航司外汇管理及租赁成本。外籍负责人表示，项目落地是因为看好中国航空运输市场，认可航空金融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希望和中国市场一道成长。企业负责人本修斯：
2: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aviation market in the world.
3: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航空市场，未来十年规模还将显著扩大。中国各个行业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航空金融领域同样如此。通过落地本地化方案，建设本地能力，深度扎根中国市场，我们希望汲取经验，未来带动海外业务发展。
0: 新闻进行时，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2号盘中突破3%，创下近30年来新高。截至3号收盘，虽小幅回落到2.973%，但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4: 日债收益率走高，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借钱变贵了，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6: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5: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6: 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5: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6: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4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

0: 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四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亿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1: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二号，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
2: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三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3: 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0: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3: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0: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地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地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3: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0: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1: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2: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

0: 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每位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千亿级美元投资。
2: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1: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2: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
1: 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美委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3: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美委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4: 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瑞拉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4: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斯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韦斯主义的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一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
5: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于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都啊，你得当吃亏了都
0: 干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的忙就帮的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2018年以来，持续健全医保救急救命好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会议上了解到，围绕109项重大工程建设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实施，推动一批新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压实项目质量和安全管理责任，形成共同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核实叙利亚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化武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当地时间9月3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当日裁定，禁止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使用由共和党划定的新国会选区图，这对共和党保住其在美国众议院微弱多数席位的胜算构成了一次打击。此刻提示，本周北京天气持续晴好，天朗气清，但是对于许多过敏体质的人来说，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的诊断。医生表示，真正因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将至，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全球应当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总台记者探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如何给机器人练本领。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0: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1: 什么是厄尔尼诺？它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5: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是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

0: 本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
1: 继续来听朱定真的分析。
0: 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民的护卫。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了公示，即将正式发布。
2: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
1: 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来听总台记者李欣、严肃、长江的报道。
3: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

0: 与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巨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1: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2: 可以看出啊，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那么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1: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3: 反正
1: 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巨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6: 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巨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2: 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继续来听报道。
1: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体系总监杨正业：
7: 巨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整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1: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巨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6: 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已覆盖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日常生活场景，让机器人从概念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8: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9: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戴上这个 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帮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
8: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

0: 商演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1: 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所以我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0: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2: 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
0: 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3: 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4: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探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新闻进行时
13: 举办聚焦能源转型、数字赋能、电碳算协同发展等前沿领域，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山西台记者杜家良、张瑞的报道。
14: 本届论坛紧扣当下能源发展新趋势，扩容前沿研讨赛道，内容专业性、前瞻性、落地性显著提升。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磊：
15: 内容涵盖传统能源、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等10余个专业领域，在保留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煤与煤城气、氢能等平行论坛的基础上，本届论坛更加突出能源转型的趋势。
14: 当前电力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已进入关键期，算力正成为能源转型的新变量。为此，太原论坛今年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聚焦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在电碳算协同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路径。山西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翔：
16: 力争为各方搭建一个深度对话、凝聚共识的平台，为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4: 紧扣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节点，本届论坛还首次推出大使茶座走进山西暨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和能源领域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畅谈能源转型与文化交流。山西省外事办党组书记、主任董晓林：
17: 全方位的展示我们山西践行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实践成果与转型成效，深化同各国宽领域多层次的务实交流与合作。
1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气象服务站，
19: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0: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强烈发布，尽管沙德尔已经再次停编，但是今天受到它的残余环流以及外围云系影响，在

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福建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昨天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水呢也会趋于结束，但是在台湾还是会有强降雨出现。到后天广东、台湾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因为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那未来三天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的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就在江南、华南降雨下线的同时，北方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从周日起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我们预计这周日到下周三，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中下周二白天到周三早晨，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雨，局地有暴雨。降雨性质呢是典型的秋雨特征，对流性不强，但是持续的时间长，而且累积。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北京时间11: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未来五年，医保部门将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推动监督检查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实现七个全覆盖，健全问题处置与整改闭环，深化多部门共治，形成检查、处置、整改、治理贯通的监督管理链条。同时，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强化监督。一是开展专项飞行检查，生育津贴方面重点核查伪造材料、造假申领、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虚报缴费基数、抬高标准骗保等情形。长期护理保险方面，聚焦假评估、假服务、假失能等欺诈骗保行为，予以严厉查处。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

推进，群众安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据总台记者报道，灾害发生之后，包括西藏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在内的两个乡镇、五个村的499名群众，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得到妥善安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分类看，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总台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这次办电业务当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报桩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他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两台变压器。这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科技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虎江创新论坛的相关情况。
1: 北京进入秋季花粉过敏季，易感人群如何预防，城市治理怎样跟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迷什么？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孝相依，生死健康。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行时，
8: 科技部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浦江创新论坛的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先来介绍一下今年浦江创新论坛的基本情况。

0: 好的。浦江创新论坛呢，今年已经是第19届了。今年的论坛年会呢，将是在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本届论坛呢，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年度主题，立足全球视野、国家的重大需求，聚焦基础研究、前沿颠覆性技术发展等等，探讨如何推进开放科学，推动建立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全球科技发展环境，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深入研讨，为国家重大的战略提供决策的支撑。第二呢，就是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紧扣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大势，促进科技成果普惠共享，推动完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第三呢，就是强化区域协同的创新，聚焦上海，聚焦长三角，启动一批区域协同创新的重大举措，研讨深化协同的机制路径。第四呢，是强化科技人才交流。那本届论坛呢，搭建了高层次的人才互动交流平台，吸引聚焦了一批战略科学家、优秀的企业家、创业投资人，促进产学研深度对接，为青年科技人才搭舞台、递话筒，推动青年人才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那这就是本届论坛的一些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嗯，那本届论坛都有哪些重点安排和配套活动呢？
0: 嗯，好的。那总体上呢，今年的论坛呢将会组织1+1+24+N场活动，也就是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24场专题论坛，还有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 N 场的配套活动。那截止目前呢，已经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还有投资界的代表报名参会了，论坛的国际化能级也是进一步的提升。那开幕式呢，是在9月12号上午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将会发布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些举措和成果。那主论坛呢，是在当天的下午同地举办，多位的重磅嘉宾将会围绕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判等重要的议题来分享观点。国内外的科学家还有行业的顶尖学者都会围绕着基础研究驱动未来发展产业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进行浦江对话。那专题论坛方面呢，是在9月11号到14号这个期间将会举办24场专题的论坛。那论坛呢，也主要分为了三大板块，分别是基础研究、未来产业还有创新生态。比如说基础研究这个板块就会包括未来交叉研究、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那未来产业这个板块呢，还会包括像类脑智能、未来医药、合成生物等等这些前沿的赛道。此外，论坛举办期间还会组织成果发布会、浦江聚财青年交流，还有浦江探路跨界对话等等活动。那成果发布会上呢，也会集中的发布一批首发首秀的硬核的科技的成果。那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韩萌。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新疆既能筑牢沙漠生态屏障，又培育了特色产业。来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建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种植罗布麻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新疆铁门关市呢，向南直面塔里木盆地，全域都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地带。这儿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复杂，在沙漠当中种植各种沙参作物呢，是当地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进的一条重要的路子。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种植的罗布麻就是其中的一种。在铁门关市的罗布麻种植基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在沙地上挖坑、栽苗、培土，采用可降解育苗桶种植萝卜麻苗，它的生活率呢能够达到90%以上。那负责种植项目的李瑶给我们介绍说，现在每天大概能完成50亩，今年计划要完成1000亩的萝卜麻种植。我们也了解到，萝卜麻呢是一种荒漠多年生半灌木，它的地下根系发达，地上枝条丛生，可以耐盐碱、抗风沙，是沙漠生态修复与荒漠土地改良的优良植物。它的叶可入药、可制茶，花呢是一种优质的蜜源，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当地通过在

0: 大棚内疫苗加新品种的组培试验呢，已经成功培育了7个母本。当地还将光伏治沙与生态治沙相结合，建成了24.3万亩的光伏治沙基地，种植了萝卜麻、枸杞、肉苁蓉等4.37万亩沙生特色经济作物，构建起了生态与产业互促共进的治沙模式。那这些种植下去的萝卜麻呢，大约明年4月份就可以采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了。当地还计划明年再种植2000亩到3000亩地的萝卜麻，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主持人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继续来关注，随着本周北京天气持续晴好，不少市民又遭遇了秋季花粉过敏的困扰，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情况严重的甚至影响正常工作生活。即便秋高气爽，也只能戴上口罩，紧闭门窗，难以享受户外秋日。
1: 同时也有不少人感觉到，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似乎迟到了一些，与往年相比症状也轻了很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花粉过敏，城市又该如何治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推迟。
4: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 T 四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地等到了9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3: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7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8月底9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9月底10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7、8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以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4: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
5: 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喇喇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4: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6: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4: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3: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

0: 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1: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抗危机，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途经现场，果断停稳车辆，上前俯身相助，守护老人平安。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4: 8月30日清晨7点45分，早高峰的人民路车流滚滚，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驾车由东向西，正要驶入市人大站，突然看到站台上一名老人脚下突然失衡，身体向后一仰，重重仰面摔落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突发的一幕令他反射式的踩下了刹车。郭玲玲：
5: 当时我还听见了咣当一声，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揪了一下。当时非机动车道上车辆真是特别多，特别危险，我就拉住手刹，开着双闪，以免影响后车通行。然后我就给车里的乘客说了一下，我去扶一下下面摔倒的阿姨，然后我就跑着下车了。
4: 老人整个人躺在非机动车道内，身体几乎占据半幅车道，老人头部朝向来车方向，一辆辆电动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危险可能随时发生。见此情形，郭玲玲快步冲到老人头部右侧，迅速蹲下身子，用自己的身体隔在老人与车流中间，小心护住老人的头部。郭玲玲：
5: 老人那个手在空中像抓什么东西似的在求助，那眼神啊特别的慌张，他想起来又起不来。老人的岁数看着已经也不小了，是我特别害怕他背部或者头部受伤。我过去之后，我问阿姨，我说那有事没有，阿姨说没事，你把我扶起来就行，我才敢从他后背双手慢慢地抽起来。
4: 郭玲玲右手护着老人的后背，左手揽住老人腋下缓缓用力，浑身瘫软的老人重量全部压在郭玲玲身上，经过十几秒的持续用力，老人被慢慢搀扶起身。过程中，郭玲玲不停地询问老人哪里不舒服，腰、腿、胳膊、头等。站起身的老人意识也慢慢恢复，但是20公分的站台台阶却半天迈不上去，郭玲玲就用双臂用力向上抽，又是近10秒钟，老人才迈上台阶。一边确认老人身体有无不适，一边询问目的地，得知老人要去医治腿疼，恰好在自己这趟线路上，他便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老人扶上自己的公交车。为了方便照看老人，郭玲玲把老人安排在车前座位，当时车上有十几位乘客，大家都在宽慰老人并赞扬郭玲玲，
5: 特别欣慰，因为没有人怨我，因为耽误人家时间，就跟家人一样，心里特别温暖。
4: 车平稳行驶，很快便抵达老人要下的站点，恰好同车有一名热心乘客在此站下车，便主动搭手。郭玲玲反复确认老人身体无碍后，才目送老人在热心乘客的搀扶下离开。视频拍摄者程小芒说：
6: 这个女司机啊，就飞身下车。
4: 糖果郭玲玲：
5: 如果乘客在那个乘车中有低血糖，所以说我就准备一些糖果。
4: 郭玲玲89年出生，在62路公交线路上当公交车车长已经整整10年。这次救助老人的事情，如果不是乘客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单位同事都不知晓。
5: 我们车队曾有一位老班长，名叫申宝生，是全国劳模，在工作中始终为乘客所想，急乘客所急，视乘客为亲人，帮助别人是我们62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开公交车不光要开好车，心里更要装着坐车的人。

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1: 接下来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嗯，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周五时间 A 股市场的上午收盘啊，可以说今天市场呢呈现了一个整体的冲高回落，受到昨夜外盘影响的今天是高开的，但是最终呢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截止收盘来看的话呢，沪指呢还是一个上涨的，涨了0.35%，深成涨0.25%，0.27%，创业板指涨0.43%。整个来看的话，今天市场呈现了一个冲高后的一个窄幅震荡回落。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是有一定的放量，比昨天上午时间放量了超过1300亿，来到1.2万亿以上。从整个的市场状态来看的话，热点概念轮动还非常的快啊，超过4100多股上涨。其中呢，像 AI 应用呢出现了集体的一个拉升。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数字货币概念，农业板块，特别是临近中午收盘的时候，一些除了种业之外啊，猪肉板块、鸡肉板块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活跃。除此之外的话，大型的金融权重啊，像券商板块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活跃，以及地产板块的一个走强。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呢是这个传统能源、煤炭等这样的一个方向。整个来看的话，市场短期呢仍然维持在一个4000点以下的区间震荡，也就是在50线附近。那么整个来看，下午时间呢或许仍然会保持一个震荡整理状态，我们要关注量能是否会出现明显的萎缩。如果是萎缩的话呢，就说明市场还是在等待周末消息，并不会出现一个放量选择，当前维持一个相对较活跃的持股震荡的状态。主持人。
1: 嗯，好的。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李浩、护月琪，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
4: 日月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究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3: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本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分类看，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曼库拉3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体育方面，在3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6比4、2比6、6比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时隔15个月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专家表示，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

我国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期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美军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已经使87艘商船改道，以方称如果遭伊朗袭击将打击伊所有基础设施。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普京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乌克兰外长称，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英美德澳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释放出什么信号？
1: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核子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
2: 自校，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近日，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当地时间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至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5: 美国军队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所以美国已经做好打持久战。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发现不行了，说在美国和伊朗休战的这个阶段，伊朗的军事实力又重新恢复了，特别是伊朗又恢复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了。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那么有美国媒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给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跟美国总统报了一个割草的计划。割草的计划就是隔一段时期，等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恢复了之后，就对伊朗进行打一次。那么9月1号这一次打击就是割草行动的第一次打击，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然后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4: 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

0: 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0: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斯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
0: 万斯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回应称，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0: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
2: 对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了。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未来几天美国在主动挑起战争再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但现在就等伊朗这边的反应。因为伊朗不管是从口头上的表态还是军事部署上，伊朗确实准备再一次采取军事行动来突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和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甚至未来几天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美接触仍然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他还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普京3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莫斯科支持全面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他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普京还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的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他指出，谈判首先

0: 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一天对俄罗斯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方近日表示，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并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主持最高统帅部会议，研究加快生产用于对抗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乌俄和平进程或将迎来新进展，美方的参与是其中关键。继续来听王金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3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乌最高统帅部会议，核心议题是加快生产用于对抗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器。他称，乌克兰有制造商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吸引企业参与部分型号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和调试的潜力，以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高速拦截无人机和廉价导弹，在俄方扩大相应高速攻击武器生产的情况下保障防御。泽连斯基3号还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介绍，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乌克兰外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瑟比加透露，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瑟比加称，美国的参与是乌俄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1: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

0: 带来怎样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千亿级美元投资。
2: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1: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2: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1: 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每尾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3: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每尾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4: 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瑞拉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1: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4: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斯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韦斯主义的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外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5: 不过要把这650亿桶深埋地层的重质乃至超重质原油从储量转化为可交易现货，不仅至少需要投资1000亿美元以上，还需要持续数年才能逐步完成产能释放。从协议的签订到落地，这条路面临哪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0: 伯强认为，短期内美美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
1: 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阿联酋已经退出了，阿联酋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个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的确是有利的。
0: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1: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受副高控制，明后两天南欧以及法国等地降水较少，而在欧洲中北部地区受到高空槽和低涡影响，降水频繁，不过呢雨势不强。其中英国、德国北部、波兰北部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西北部等地，自西向东会出现中雨，局地可能会达到大约量级。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在南欧以及法国等地天气呢仍然炎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西班牙等局地还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在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8到40度。而在北欧中北部地区，明后两天天气较凉，最高气温将会不足15度，北部局地甚至在10度以下。而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但是强度较弱，都是阵雨或雷阵雨。在五大湖南部和环墨西哥湾的部分地区呢，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美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仍然炎热，局地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像达拉斯、亚特兰大等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而在美国西北部和东北部偏北区域，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0度到25度之间。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1: 嗯，好的，无敌。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第二批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案件，聚焦纠治妨碍企业公平准入卡点堵点，涉及医药卫生、能源、殡葬、垃圾清运、互联网上网服务等多个领域，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违规设定歧视性准入条件，构筑区域壁垒；二是限定交易对象或者与经营者签订排他性合作协议，导致特定经营者独家经营；三是不予落实政策调整要求，拖延审批，阻碍市场进入。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关于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增加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经营主体获得感。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调查，相关行政机关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废除和修改问题政策文件，主动整改到位，恢复相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协调中国石油应急保供力量驰援西藏吉隆抢险救援，西藏销售公司迅速调派油品应急保供车辆，为抢险救援队伍开展应急供油支援。截至今天，累计调运油品451吨，其中汽油163吨，柴油288吨。应急保供车为相关抢险救援车辆配送28台次，油品50余吨，服务抢险救援车辆约400余台。当前灾区及周边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充足，供应稳定。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今年上海市放开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开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说，该州3号发生一起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约40人因吸入有毒气体死亡。此刻提示，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1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英美德澳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女篮今晚首战美国队，李月汝却因护照在美国邮寄丢失被迫缺席，中国女篮如何应对？

0: 山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最近一周，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2号盘中突破 3%， 创下近30年来新高。截至3号收盘，虽小幅回落到 2.973%， 但仍处在历史高位区间。
2: 日债收益率走高，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借钱变贵了。那么这将给日本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尤为牵动市场神经。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九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4: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

0: 哎，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1: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0: 日本90%的油气，还包括很多的化工原料，都依赖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整个中东地区，所以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1: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0: 日本发国债借钱啊，一旦超过了3%的利息，日本政府在未来长期当中可能是付不起的。所以日本的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呢，现在遭到了整个市场的质疑。还有一个原因，就事实上现在日本传统的国债的买家已经开始罢工了。那么日本的四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四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000,000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就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2: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二号，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
3: 经过一轮集体冲高之后，多国长债收益率3号从阶段高点小幅回落，但整体仍然处在多年以来的高位区间。全球长端无风险利率高位震荡的格局没有改变，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释放出什么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0: 这几个月来大家看到的日本、英国、美国等市场财政的支付呢，可以说是陆续的失控了，因此投资者正在要求更高的溢价，才愿意去买入并持有各国的长期的债券。为什么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各国央行越来越不信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1: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曲强指出，
0: 很多的发达经济体纷纷地提出所谓的脱钩断链，动用技术壁垒或者说是贸易制裁，拆解过去高效顺畅的全球化市场，导致全球的产业资金流转变得越来越不顺畅。他们主动地关闭这样的大门，结果导致自己的国家的物价水平大幅的上涨，而他们不是去想办法重新打通堵点，反而采用地缘冲突、战争、进一步的制裁、孤立等方式，导致了他们现在的通胀高居不下，那这样反而变得更加的危险。
1: 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曲强分析，影响会覆盖借贷、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0: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 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比如说对于日

0: 那么民众来说，来自于进口价格的通胀的压力呢，将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政府的财政也会遇到逐渐恶化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事实上它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需要我们非常谨慎的去应对。
1: 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 612.4 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 30.8%， 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 31.3% 大幅降低到 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 19.7% 降低到 18.5%， 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 18.1% 提升至 32.1%。 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因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 37%。 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3: 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历史上是否有从美国运回黄金的类似事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分析认为，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折射出美国的信用风险。
4: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地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 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

0: 永久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1: 多国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继续来听万哲的分析。
0: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中国女篮2号深夜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中国篮球协会介绍，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且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是截至赛事报名仍然没有找到，她也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
3: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15分，中国女篮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美国队，但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硬凿篮下的世界级重型中锋时，中国女篮将如何应对？来听总台记者张文、管月琪的报道。
4: 李月汝缺席，中国女篮少了一位能靠身体内线进攻的世界级重型中锋，她和韩旭的双塔战术也不得不调整。在内线轮换厚度下降时，韩旭需要更多的出场时间，犯规风险也会陡增。资深篮球评论员苏群认为，内线轮换球员陈明玲、唐子婷和张子宇将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5: 我们其实整个那个内线还是比较高大的，因为除了原来准备了张子宇、韩旭和李月汝之外呢，有这个大前锋的两个，一个陈明玲，一个是唐子婷，这都是1米9以上的大个。那么现在陈明玲跟唐子婷当中就得有人要客串，在张子宇不在的时候，因为他只能打差不多18分钟或者20分钟，那么剩下一半的时间呢，你就得由韩旭跟陈明玲跟唐子婷来。那么在过去呢，因为有李月汝在，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有过世界杯、奥运会的一个经历啊，配合比较默契，而且两人各有特点嘛。那现在又对陈明玲跟唐子婷这两位要求就比较高一点。
4: 相比四年前那支获得女篮世界杯亚军的球队，目前的中国女篮更为年轻。主教练龚鲁明这次带上了身高达到2米26的中锋张子宇，但如何兼顾高度与速度，现在是摆在主教练龚鲁明面前最大的。
5: 在龚鲁明面临的问题，换任何一个教练都要面临，就是张子宇跟姚明一样的身高，这么一个特体中锋，如何去跟现在新的世界潮流能够去适应，并且要具备自己的优势，这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既要保持原来的这个特色，又要加入新的特体中锋，这个换任何教练来没有个2-3年干不了的。
4: 中国女篮的目标不只是这一届女篮世界杯，还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但世界杯的比赛已经近在眼前了，中国队要在人员不整的情况下在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篮球解说员寇一豪透露，中国女篮为这届比赛定下了保八冲四的目标。
6: 这次中国女篮在最早备战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保八争六冲四，毕竟这个小组呢有美国女篮的存在，这个道路就已经是变得非常艰难了。现在客观的一个阵容上呢，也确实是处于很明显的新老交替阶段。与我们2022年女篮世界杯的阵容相比呢，我们只有3名队员参加过上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年轻球员加入到这一次的女篮国家队的阵容当中。那保八争六冲四这个目标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现在这支中国女篮的一个实际水平。
4: 今天20点15，中国女篮将迎来这届世界杯的首个对手美国队。 9月6号

0: 8号先后迎战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按照赛制，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第三需要打交叉附加赛争夺八强席位。苏群认为，中国女篮最关键的一场小组赛是与捷克队的较量。
1: 其实有理论的话，要打赢美国队也很难，所以第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检验自身。那么在这个胜负上面，我们还是要看淡一些，因为真正你要想小组出线的话呢，关键是后面打这个捷克队，这场是一定要拿下来的。然后呢，对这个意大利那场比赛，因为意大利队跟捷克又不一样，捷克是一个相对高大型的队，我们不怕高大，就怕这个打特别快的。
2: 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霹雳茶器。
2: 好喝。
4: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浓顶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7: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 24.4% 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 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 2.8%。 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出口下降影响，美国七月工业原材料出口额减少87亿美元。与此同时，电脑和电脑配件进口显著增加，当月资本货物进口增加144亿美元。
8: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总台记者薛静萌、金明锦综合报道。
9: 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通报显示，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表示，目前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影响预计将持续加剧，此次异常事件需要特殊的准备和应对措施。
6: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8: 这次正午6:00节目编辑吴京、李浩、霍月琪，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语音听客户端。

0: 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光，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今年上海市放开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开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目前已有337个统筹区开通各账跨省共计功能，同时健全完善一人一档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对比，精准服务未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此外，目前已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增大。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十点左右，福建省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陆续接到报警，受强降雨影响，莆田市出现内涝，核心区最高水位达3米，多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336人、58车、49周艇到场参与人员疏散转移及排水排涝任务。截至今天12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警情949起，到场处置746起，已营救被困人员153人，处于安全状态，正在有序分批转移，暂未接报人员伤亡警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3号发布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Astra，称其为该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目前该模型尚未全面开放。英国卫生安全局3号说，在伦敦东部居民区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埃及伊蚊及其幼虫，这是英国首次发现这种蚊虫在境内繁殖，目前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和诱捕工作。此刻提示，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之前完成接种。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进行时。
1: 同时将关注，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总台记者探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如何给机器人练本领。
1: 机器人从实验室迈向生活圈，多场景助力产业发展。

0: 王守饮食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
2: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
1: 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李鑫、严肃、长江的报道。
3: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8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4: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2: 可以看出，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那么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4: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做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5: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4: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4: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

0: 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0: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4: 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5: 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继续来听报道。
0: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体系总监杨正业：
6: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整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0: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4: 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已覆盖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日常生活场景，让机器人从概念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7: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8: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带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是个大腿绑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
7: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演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9: 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所以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7: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10: 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
7: 多的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11: 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1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3: 我来问问 AI。
1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进行时。进入九月，辽宁大连的秋菜陆续上市。大连公交部门开通秋季助农卖菜早班车，既打通农产品进城的便民通道，也满足市民的通勤需求。来听总台记者贾铁
1: 的小葱、小白菜、黄瓜等新鲜蔬菜等候乘车。5:45，助农卖菜早班车与常规公交同时发车，沿途陆续有菜农上车，前往华林公交枢纽站附近早市卖菜。大连菜农屈成发告诉记者，专车开通以前，他们带着大筐小筐与上班乘客挤在同一辆车里，车厢过道被菜筐塞得满满当当，为了抢位置，常常一大早就来排队，纠纷时有发生。
2: 我都2:30几点来摆地，要不你上不去，就为了摆头了高个位置，怕踩西红柿乱七八糟啊！一踩那个西红柿就没法卖了。这个车发确实好，对这个老百姓极大的那个有利。
1: 大连公交集团906路公交车驾驶员李维鹏说，以往的早高峰，906路公交车不仅乘客体验差，驾驶员也很头疼，既要盯路况，又要维持车厢秩序。
3: 我们行驶当中有时候会受到影响，上面乘客吧和果农有时候发生口角，最近我筐摆满地了，影响走道了，瞎扯了。
1: 助农卖菜早班车开通，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早班车每天一班，票价和优惠政策与常规公交一样，停靠沿线所有站点。大连906路公交车乘客张永国：
2: 客流是客流，货物货物能分开，比原先车强多了。
1: 大连公交集团明珠路车队906路线路管理员于建涛：
4: 我们后续也会跟踪运营情况，收集农户市民反馈，动态调整运营，把公交民生服务落实，切实打通便民助农的最后一公里。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近日，在河北邯郸的早高峰街头，一名老人在公交站台上身体失衡，重重摔倒，过往车辆川流不息，情况危急。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途经现场，果断停稳车辆，上前俯身相助，守护老人平安。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产的报道。
9: 8月30日清晨7:45，早高峰的人民路车流滚滚，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驾车由东向西，正要驶入市人大站，突然看到站台上一名老人脚下突然失衡，身体向后一仰，重重仰面摔落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突发的一幕令他反射式的踩下了刹车。郭玲玲：
10: 当时我还听见了咣当一声，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揪了一下。当时非机动车道上车辆真是特别多，特别危险，我就拉住手刹，开着双闪，以免影响后车通行。然后我就给车里的乘客说了一下，我去扶一下下面摔倒的阿姨，然后我就跑
9: 着从身边掠过，危险可能随时发生。见此情形，郭玲玲快步冲到老人头部右侧，迅速蹲下身子，用自己的身体隔在老人与车流中间，小心护住老人的头部。郭玲玲：
10: 老人那个手在空中像抓什么东西似的在求助，那眼神啊特别的慌张，他想起来又起不来。老人呢岁数看着已经也不小了，是我特别害怕他背部或者头部受伤。我过去之后，我问阿姨，我说你有事没有？阿姨说没事，你把我扶起来就行。我才敢从他后背双手慢慢地抽起来。
9: 郭玲玲右手护着老人的后背，左手揽住老人腋下缓缓用力，浑身瘫软的老人重量全部压在郭玲玲身上。经过十几秒的持续用力，老人被慢慢搀扶起身。过程中，郭玲玲不停地询问老人哪里不舒服，腰、腿、

0: 胳膊、头等。站起身的老人意识也慢慢恢复，但是20公分的站台台阶却半天迈不上去。郭玲玲就用双臂用力向上抽，又是近10秒钟，老人才迈上台阶。一边确认老人身体有无不适，一边询问目的地，得知老人要去医治腿疼，恰好在自己这趟线路上，他便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老人扶上自己的公交车。为了方便照看老人，郭玲玲把老人安排在车前座位。当时车上有10几位乘客，大家都在宽慰老人并赞扬郭玲玲，
1: 特别欣慰，因为没有人怨我，因为耽误人家时间，就跟家人一样，心里特别温暖。
0: 车平稳行驶，很快便抵达老人要下的站点，恰好同车有一名热心乘客在此站下车，便主动搭手。郭玲玲反复确认老人身体无碍后，才目送老人在热心乘客的搀扶下离开。视频拍摄者程小芒说，
2: 这个女司机啊，就飞身下车救老人，她可快了，感觉非常感人。
0: 记者在车厢中看到一个便民角，有急救箱、雨伞等，驾驶室的挡板上还沾着几颗糖果。郭玲玲，
1: 如果乘客在那个乘车中有低血糖，所以说我就准备一些糖果。
0: 郭玲玲89年出生，在62路公交线路上当公交车车长已经整整10年。这次救助老人的事情，如果不是乘客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单位同事都不知晓。
1: 我们车队曾有一位老班长，名叫申宝生，是全国劳模，在工作中始终为乘客所想，急乘客所急，视乘客为亲人，帮助别人是我们62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开公交车不光要开。
3: 明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

0: 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力棒，巧克力棒。
1: 这张礼盒的歌曲叫做《巧克力棒》，这小节的三首歌呢，除了有律动比较相似以外呢，同样他们都是来自男生的组合或者是男团。这首歌来自 BB 机，机器的眼泪。

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火药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4，热血声飞扬，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蔚蓝，2012年发行的，全部的都是广东话作品的录音室专辑 Imagine 里面收录的作品。反正这小节的三首歌都是粤语作品，街灯晚餐。

薛凯琪的粤语作品叫做《唇印》。北京时间16:23，这里依然是热血生活飞扬。下午好，在这个秋日的午后，今天又是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一小节听到的三首歌都是充满着大湾区的色彩的广东话的作品了啊。这首歌来自 AGA 和李心凌的。

在2022年带来的个人的首张录音室专辑《明示》里面收录的同名作品，叫做《明示》，也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了。北京时间16:3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4号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当然，如果今天你的城市刚好下起了雨，这首歌再合适不过了。来自黄杰的作品《下雨的晚上》。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梁静茹的情歌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和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同时也是热门剧集《拜权女王》的插曲。这张专辑是梁静茹与过往情感温柔和解，奔赴全新人生的缩影。而情歌舒缓绵长的旋律，细腻温柔的歌词，恰好精准贴合了她当时释怀过往、坦然前行的心境。音乐上采用了经典卡农式的和弦，旋律舒缓流畅，起伏平缓。梁静茹温暖细腻松弛的演唱方式，将青春悸动、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过往和解的释然完全诠释出来，尽显特有的温柔治愈力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情》。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魔法爱情》，来自关诗敏。北京时间16:4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9月4日，星期五，又到周末了，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下午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你的工作处理的怎么样，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热曲声飞扬的晚高峰的时间段了，依然在周末会有一个。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0: 次 Radio 大型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和这个小节开始的第一首歌都是有关的啊。前面一首歌我们听到是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所以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关于等待。无论你是等一阵风、等一个人，还是在等下一趟列车，都可以到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关于等待、等曾经的故事。
1: 不再深情，
0: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1: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叫做找钥匙，北京时间17:12，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9月4号星期五，周末愉快。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的玉石传统文化带来多款雅致翡翠首饰，受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诚挚邀约，我们将奔赴中国翡翠之都广东，走进翡翠加工的源头集散地，探寻天然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本源风貌。这次的溯源的源头，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诚意的福利，从199元的入门款到100,000元的收藏级的珍品皆可一览品鉴。现在就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入群，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群内将提前分享限量的甄选的好物，专场专属的礼遇，心怀喜爱的朋友们不妨和我们一同赴约溯源高品质 A 货翡翠。当然今天下班路上互动话题是关于等待的啊，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在等人，或者是等一阵风，或者是等下一班班车地铁，都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

0: 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6，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9月4号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关于等待的啊，你在等待过什么，或者说你正在等待什么，都可以分享。等风、等人、等地铁、等公交，都可以啊。ZFTZE 等红绿灯也是可以的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当然，无论你是啊。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骑自行车、电动车、开车，或者是这个步行，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里面呢，感受好音乐，感受生活的美好了啊。阿猫老粉说，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等待，我也不例外。这两天我就等准备在下周六啊，等待着啊、这个一场活动啊，今年的福茂会了啊。冰茶果酱说，等到了自己越来越好，一定会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的啊，给你点赞了。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周末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小美 Jennifer， 在接娃的等待中啊，等孩子放学也是一种等待。

罗大佑版本的《东方之珠》，这是他自己的作品，拿来自己来唱了啊。当然我们更多听到的有可能是刘德华的版本，对不对？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呢，关于等待，你曾经等待的故事，或者说现在正在等待的事情都可以分享。388，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这个名字这么有趣吗？他说再等下班，哈哈，冲哥好，你好，叫你一声啊，再等下班。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你一样，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在等上班的啊？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在等下课铃声，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在等上课铃声的？急不可耐的投入到知识的海洋，沉浸在知识的这个宇宙中翱翔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应该有的啊。下车等红灯，回家路上16个红绿灯，哇，这个算的是。

很清楚，对不对？觉得你适合当赛车手，是吧？在某一个红绿灯啊，这个内弯超过，对不对？啊，什么样的？罗大佑的经典作品。还是要提醒每一位在开车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北京时间17:20，热血社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前面也说到了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大家更熟悉的是，可能听到的是刘德华版本。哎，接下来这首歌，你说巧不巧，就是来自华仔刘德华的，但是我可以拍的啊，《爱你一万年》。

刘德华经典作品《爱你一万年》。继续来看下一天上关于等待的朋友们分享的故事。白茶会上头说，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哦，展开说说呢，这位朋友啊，展开说说啊，听讲是听书，在等的时候呢，在做一些不太需要注意力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做家务，也同时也在听书啊。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听书可以到我们的云听，云听里面有很多的书可以值得大家去听啊。钻石王老吴女士，等什么？不能等，拒绝拖延症，动起来！确实，谢谢钻石王老吴女士，爱你一万年，爱需不需要等？哎，这个问题来了，大家说一说，这个爱是需要等还是不需要等？南风过期，冲哥下班愉快，周末愉快。可惜明天我要还上班，冲哥祝我上班愉快啦！确实，祝所有现在上班的朋友上班愉快啊！冰茶果酱，周末愉快，冒个泡，坐标西双版纳。冲哥今天听你主持啊，这个平时听音乐之声治愈着情绪，好稳定。冰茶果酱，希望你在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的下班的路途。海棠飘飘一二一二，还有在等冲哥踩副歌点上，还踩不上，请你坐下好不好啊？我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电台主持人，音乐电台主持人，怎么可能踩不上呢？除非是三，除非是我故意的，对吗？

经典的作品《爱你一万年》来自老豆啊。北京时间17:25，热曲收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关于等待的啊，可以是你曾经等过的故事，也可以是你现在正在等的时间、人或者是风景。登录云听搜索。

人伤痕。继续来看下雨 TF 上留言的关于等待等的朋友啊，捞一粉说，记得小学六年级我写了一篇文章等回信的日子，当时还给老师表扬了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等又有新的认知，原来有可以等啊。 CET 说，在等老公回家，等的过程是幸福的。哇哦，当然也要祝福你们幸福啊，白头偕老，好吗？而同时说，终于等到了娘家管不了，婆家不敢管的年纪。哎呦，这个，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这个是。

0: 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浓紧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夕阳把影子拉长，一首喜欢的歌，让人心情舒畅。
3: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令人放松的美妙旋律。

了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2，热血车飞扬，下班愉快，9月4号星期五，周末愉快了，下班路上啊，周末的下班路上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关于等待的，等待的故事，或者是说此刻你正在等待的人事物还是风景，都可以分享了。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就行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前奏，等待的应该就是第一句了，对不对？准备好了吗？梦醒时分，

经典的作品《陈淑桦梦醒时分》，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关于等待的朋友的分享啊。燕说再等开饭，哇，这是开心的时候啊！不仅是等开饭，在我们交通工具上，这个飞机上等这个空姐啊，给你送，逗了逗了逗逗，是吧？我选这个鱼肉饭还是羊肉饭啊？很开心。小鱼说等出生，等长大，等另一半，等孩子出生，等孩子长大，感觉一辈子都在不懂的是看怎么等啊！哎呦，这是一个充满着哲思的一个问题了啊！是看怎么等，一辈子都有在等啊，然后这个是再不便宜吗？这是汉语拼音，是不是再不便宜的意思？这周终于结束了，大学老师一枚正在下班路上。哎呦，老四好，老四好啊！马上九月到十号，要提前祝老四您和身边的这个同事们节日快乐了。但是您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能不能用中文啊？这个是到底是？网名啊，拼音拼不出来。本周迎新生带着孩子们 City Walk 累累都，还蛮可爱的一个小姐姐老师啊，辛苦了啊。莫小兔说去年开始就被各种这个这个生病了啊，一直在家休养，急不可耐的等待着健康重新来到。也祝莫小兔早日康复啊，相信一定会早一点能够好起来的，好不好？小黑说 DeepSeek 老师说，我内心里的小孩一直在等待我找到他，允许过去的一切痛苦发生，拥抱过去的黑暗，真正走向自己。卡尔荣格也说，哟，卡尔荣格，你以为你都是命运的安排呀，其实你的潜意识一直在等待你找到真正的他。哎呦，这个深了啊。我们先说说 DeepSeek， 大家都知道荣格的八维来提出的啊，增加了一个 GP 两个维度，也是大家平时都很喜欢。

的十六型人格的分类啊。梦醒时分，说着说着就完了，你看，这也是一种等，对不对？我们在等这首歌结束，等下一首歌的开始。当然，下一首歌呢，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息息相关了啊，也是和等有着密切联系的，来自张雨生的叫做《我期待》。期待和等有区别吗？大家来说一说，期待和等的区别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在我们今天星期五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是关于等待的啊。你可以等风景，可以等人，可以等一件事，或者是等自己的某一种状态，还是说等一班地铁，等一辆公交，都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就可以了。

朴实，不急不躁，不喜不悲。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让我们仿佛若有所思。Nothing， 等，但绝不被动。进一步，进一步说话的一个朋友，展开说说呢，能不能方便说是什么事情啊？可乐可口说，等着孩子接孩子放学，我到的早啊，他就出来晚了，我偶尔晚一下，他又早早出来了，基本都是我等他，好烦。孩子是不是知道你什么时候到啊？这个有没有做过调查啊？这是一种幸福的等待了啊！燃烧的灵魂，毕业之后等待了三年，回想20年前的事，也是一种经历，一种历练。嗯。以往说等孩子放学。

到很多留言的朋友好像等孩子放学的比较多啊，大概能判断出来年纪，对不对？鱼鱼小姐姐说等晚上去接孩子放学了，明明如月说下班了，欢迎啊燕子老铁粉，等一张燕姿的演唱会门票。今天下午抢长沙演唱会的时候两个手机都没有抢到，哎，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再见他一面，不要这么悲观，对不对？这首歌送你好像不太合适啊， say goodbye 了，就是希望下这次就是 say goodbye 好吧，下一次希望你可以抢到好吗？

张雨生的经典作品，我期待。继续看一下运气上，沈阳刘小强儿子刚上初一，本来要去学校等他6:30放学的，但是呢，这么多嘛，这么多，呵呵，因为学校新初一有62个班级啊。这是哪个学校的？这班级众多啊，所以学校时间实行轮换制。就在刚刚老师通知今晚轮班换到7点放学了，可是我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就得等了啊。这种等待呢，也可以就是随时的就是不确定的随时的一个调换了啊。当然你还庆幸有我们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可以伴你在这个路上来感受美好的时光，对吗？也无风雨也无晴，说正在等待小宝宝的到来，哇，预产期还有3周，等待和宝宝一起过中秋节，我要祝福你了，好不好？希望你能够和宝宝在你预定的时间里面见面，然后幸福的度过中秋节。许美静。

许美静蔓延。北京时间17:43，热气升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关于等待的朋友的分享啊。CYC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是歌词吧？哇，天青色等烟雨，我还在等你呢。我嘻嘻哈哈说，我等不及了。哎，这个我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还说，哎，你好，这个大哥，我等不及了，我能不能先让我一下？这个经常会在哪里发生啊？在这个等电梯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手扶梯啊，可以让他先过去，或者是在什么，在这个等车的时候排队，我等不及了，能不能让我先？或者洗手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哎，大哥，我等不及能？静儿说等老公出差回来，哇，好幸福啊！1702，等待比期待心理上更被动吧，大多的时候啊，幸福的时刻了，对不对？鱼鱼说期待是不确定性的，盼望的等，而等是确定的，只要等就会实现。爱过，副作要来了。

0: 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深度鲜活。

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的音乐，北京时间17:47，热曲正飞扬，相伴一块，我是裴壮。七月啊，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有人在等你回家，只是日常的等待，是此刻听节目的你，平时的日常生活吗？这首歌。

新的经典作品了，《袖手旁观》。北京时间17:49，热血飞扬，继续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严冬说：“冲哥下午好啊，你好严冬，悄悄告诉你，此刻我在一秒一秒的等下班啊，应该很多朋友和你一样啊。”明明啊说在等待刚刚做完手术，自己慢慢痊愈，加油，都会好起来，周末愉快，周末愉快，明明啊，希望你早日康复了。王木说：“等冲哥点名，王木。”那是等到了啊！欢迎每一位这个收听我们的音乐之声的节目的朋友，也欢迎每一位进入到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好，下午今天是星期五，要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汪峰说，等孩子放学不是期待见他，这就是区别。哎呦，这有一些凡尔赛了，是不是？这感觉啊 ，Lady Nana 等中秋节跟深深在鸟巢见面。哎呀，这是一个深深的这个鸟巢的演唱会的分享了啊！谢谢 Lady Nana 的分享啊 ！EKX 也是第一次在云听上听 Music Radio， 这是一次蛮值得期待、蛮值得等待的事情了。富贵要来了，齐秦袖手旁观。

袖手旁观。我相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经常会点起的啊。云倩唱《明明如月》，下班路上等红绿灯呢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在周末的傍晚在等红绿灯了啊。熙攘的车流，然后听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感受生活的这份美好，特别是周末的下班路上的美好。但我选欧各一半，在回老家的路上等待红绿灯都觉得很幸福。哇，回家的路上永远都是这么幸福的啊。琳琅满目，在急切的等待冲哥念我的留言，念到了，念到了，欢迎琳琅满目啊。这个牵线

伊能静的早前的作品了，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当时也是属于偶像派的啊。伊能静看下云天也不知道妮妮达说家里学校比较近啊，孩子五年级自己上下学，我跟大家不一样，这个点是孩子认真做作业并等我下班，哈哈。谢谢妮妮达小姐姐，这怎么有点凡尔赛的意思，对不对啊？这些家离的学校比较近，这个是不是炫富啊？炫富。安妮说等篮球赛开赛，我是得分后卫，加油啊！这是怎么起的这么这个阳光美少女的名字，是一个有可能是女篮，对不对啊？千帆跃进仍少年，期待一般是带着一种积极的心态，好的结果去等，单纯的等待就比较中性了啊。谢谢少年的分享啊。多少六六中国下午好，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天津人民天津人民开始做饭，天津人民听着冲哥的音乐做饭做的灯

19岁的最后一天，来自伊能静。继续看一下云界上风轻云淡，等待音乐之声每天如约而至。这个不用等待啊，这个每天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都会如约而至，伴随大家上班下班工作的路上啊。罗琴，等待成长，等待收获，等待子女长大，等待退休。

的《你把我灌醉》经典作品。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关于等待的啊，可以等一阵风，等一个人，等一种风景，等一种心境，等一个自己最好的状态都是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看一下云 TF 上朱小宝的夏天说，刚开学我在等寒假，暑假续的命，开学第一周就耗尽了啊。燕子老铁粉，这都是这个属于家学生家长或是同学了。有64个班，那应该是43种。哟，这么巧吗？这在这里都可以遇到这个啊，叫做家长同学是吧？我家老大也上初一了，我们126中也不差。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这是怎么？乖九猫说：“等一下，哎，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中还是蛮多见的。哎，等一下，经常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0: 啊，交卷的时候，对不对？老师，等等等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时间到了啊，收走了啊。当然，有的时候老师会比较心善啊，我不是心善，就是老师会这个容你写一下这个名字或之类的啊。
1: 等一下，
0: 这个没用啊，这已经飞走了，这已经。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歌曲《你要的爱》。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气生飞扬。9月4号星期五，下班愉快，周末愉快。当然，今天在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是等待，和等待相关的往事，或者说此刻你正在等的人、等的事、等的风景，都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进行分享了。在这个周末的傍晚了，这首歌来自阿杜，相信你会唱的。他也是在等待啊，在彻底等待，他一定很爱你。

0: 度的作品，他一定很爱你。
1: 接下来，今天是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了，七年了，感觉跟老公还没有那么熟悉呢。祝你们有缘爱和，白头偕老，好不好？小人坤坤，我儿子又忘东西了。这个时候我在学校门口等他回教室拿数学卷子呢。不要生气啊，希望你和孩子都能够度。

仙子的歌曲《醉清风》，继续来看一下影片上留言的朋友啊，小草小哥苗，时间真的快呀、啊！这会儿等到家给公子做饭，堵车哦，这是回去给孩子做饭的是吧？慢慢发光，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哎呦，这个即使无人等候，那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也会要等着你的啊！因为爱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今天有福分了啊！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了中秋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大闸蟹九月底正式上市了，现在可以预订蟹卡了。今年的活动福利是购买大闸蟹整套组就有机会获得礼品，每套都是四公四母，分五档规格：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还可以参与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活动。套组货品呢，按去绳净重的标准发货，售后承诺死蟹包。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精美蟹卡包邮到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天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天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味文物》第1906集。

0: 伟的经典作品《阴天》。北京时间18:17，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等待，等一阵风，等一个人，等一件事，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的平台上面啊。墨雪说，这么多好听的歌，那就等下一首好歌。这个选的还是不错的啊，陆雪琪，我在静待花开。都说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孩子的成熟懂事都是花，当然也是允许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啊，没必要非得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啊，或者是说学习生活。发大黑，娃大一开学了，军训后的第一个周五的黄昏，天是那么蓝，风是那么甜，请音乐之声给学校捎个话，不要放他们出来。还蛮幽默的这个朋友，巴扎黑啊，欢迎巴扎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龙家小哥，中国好，在火车站等着火车主动启动啊，去见家人，家人等我回家，幸福的时刻，回家的感觉真好，是吧？刘德华的歌词了。乐途103，下班路上一小时的音乐陪伴之路，放松又解压。谢谢你，相信很多朋友和你一样有共同的感触啊。
1: 笑得多甜。
0: 莫文蔚经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李宗盛为他创作的。接下来要听到光良的作品了，第一次。

光良的第一次。继续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关于等待的朋友 QQQ 是在广播听了一路了，要特意上来留言，感觉像穿越了，都是20年前的歌呀。或许这就是20年前的一个等待吧，等待这一刻、哦、穿越回去的那个瞬间。静静说今晚的晚高峰歌单我爱了啊，一个可爱的 emoji 的表情。相信很多朋友都和两位一样啊，都会感叹在周末的傍晚的路上，音乐之声放给我们的让我们穿越的这样的歌单，对吗？副歌又要来了，准备好了吗？光良第一次。

良的经典作品第一次。继续看一下云天上小天堂说，老公今天上女儿回家给我们做饭，我到家戴上耳机告诉老公别跟我说话，我要听歌了，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啊、谢谢小天堂啊，和信号灯牌下一个就可以过去了吧。哦，希望每一个在路上下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孙燕姿的歌。

双元素，来自孙燕姿的《眼泪成诗》，二胡的音色。看一下云天是将将好，终于结束了这一周了，下周开启假期模式，我要去贵州了，吃点什么好呢？啊，有没有贵州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华姐说等心心念念的人，看到了华姐留了很多条啊，希望华姐可以这个如愿等到心心念念的人。没事发发呆说在楼下等老婆下班回来，一起上去吃晚饭了。哎呦，这个等待，夕阳下的等待是太美好了哈、啊！祝福你们白头偕老，瞪鼻子上脸等待，每天都在等发工资的日子。算嘛啊，这个是算的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每个月等待发工资的日子可以。农啊农说他住在我心里，却没住在我家，心痛。农啊农，哪能刚农呢？农啊农，你又想买什么东西了是吧？这。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5: 好，给你。
2: 皮里茶器。
5: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
4: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6: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晚风吹来清凉，一首动人的歌，让人享受时光。
7: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这闲适自在的温柔旋律。
9: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京时间18:29，这里依然是热曲生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中秋和家人团聚，餐桌上吃什么呢？当然是红红火火的大闸蟹了。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中秋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今年福利在升级，现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陀山月饼。

0: 天
1: 啊，这个不知道此刻的你天气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先小李说，生活在广州珠海深圳的闺蜜在线同时听节目，30年的友谊弥足珍贵，希望被读到。哇，希望你们友谊长存了，好不好？

王菀之自己的作品《我真的受伤了》，但是更多的朋友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胖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但是这小节的三首歌呢，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都是来自大湾区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啊。这首歌是来自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的合作了。谢霆锋原来有一个自己的版本的香水啊，这首歌名字叫做《香水》。

香水来自谢霆锋和欧阳娜娜啊，除了有香水，马上到中秋节了，还有美食的香味了啊。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的中秋好谢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每个套组都是四公四母，但重量规格不一样，五大规格给到大家，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的详情页，一目了然了。所有套组五赠一，买十赠二，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我们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大闸蟹的专区，或拨打400-888-0095，400-888-0095电话订购，选你所爱。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5: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薛凯琪的经典作品。苏州河，北京时间18:51，热血生飞扬。今天星期五，9月4号，周末愉快，下班愉快。后面的时间要交给经纬了，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仙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仙，仙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仙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有一片大海，最懂的星辰。
3: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晚上好，欢迎来到中国跳排行榜星期五榜单日。那因为19:30我们要转播 CMG 歌会东方站，所以这半个小时呢只揭晓排 Number 10。排在第10名的歌曲来自严艺格，起始画面。这首歌用游戏闯关来比喻人生，献给每一个想按下重来键的打工人。来听到的是第10名的歌曲严艺格，起始画面。

在太阳里，这首歌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份追问轻轻地托付给太阳，像是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但是又带着一点点少年气的惆怅。歌曲以闷热的夏日天气作为创作的底色，编曲非常的简约，可又富有层次，既有夏天的那种潮湿恍惚的感觉，又有秋天的爽朗和明媚。那听到的是排在第八名的歌曲，来自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

0: number seven。
1: 第七名来自薛凯琪《天之外》这首歌，新歌上榜，一首关于我是谁的内向探索之歌。

0: number six.
1: 第六名，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来自时代少年团，这首歌上榜两周，上周排在第十五名，本周名次升得非常快，来到了第六名。这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收官曲啊，因为时代少年团他们本身就成立于夏天，所以夏天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而这首歌呢，是用盛夏的记忆来写跟歌迷双向奔赴的一份情感。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街灯陆续亮起，一首熟悉的歌让人浮现笑意。
1: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饭菜飘香的安心旋律。

0: Number 5，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来自辛纳伊高 Glue， 这首歌也是上榜2周，上周是排在第12名，本周来到第5名啊。这首歌是辛纳伊高自己创作，许哲佩来担任制作人，在辛纳伊高28岁生日那天发表的歌曲 Glue， 来自辛纳伊高。
1: 刚安抚好的心又被你触及，思绪带着我的视线，下意识的跟随你，心跳声

听的歌曲来自墨菲定律乐团，他们的《晨昏陷起梦》这首歌上周排在第10，本周上升到了第4名。这是他们新专辑《私人电影院》的收官曲，非常浪漫的一首歌。

0: Number three，
1: 排在第三名的歌曲来自吴旭维，多多关照。这首歌是以一种非常温暖和平和的方式来回赠锋芒的一份自我介绍。多多关照，吴旭维。

和蔡琪带来的《朝过去挥挥手》。这首歌采用了轮唱的方式，满江和蔡琪的声音交替出现，他唱的是告别遗憾，热烈的拥抱明天。有时候挥手不是诀别，而是内心更加坚定的一种回音。我们来听听这个非常坚定而又坚毅的声音，来自满江和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0: 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2: 当玉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3: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海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2: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3: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2: 这个夏天和 CN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的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的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去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豪，欢迎。
1: 大家好，我是蒋敦豪。
2: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1: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
2: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1: 确实。
2: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0: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笛箫，你听过吗？
2: 笛箫，
3: 笛箫，
0: 神奇吧？鼻子的鼻，笛箫。
2: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3: 试一试哈。
0: 你看，敦敦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1: 是，
0: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笛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2: 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笛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
2: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1: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4: 他这个笛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1: 哇！吓我一跳！刀的话是
4: 刀。

0: 送。
1: 哇，太厉害了！
2: 头有点晕。
1: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2: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1: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对，七七吹七七
3: 雷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巴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哦，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2: 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2: 对，但他声音是蛮好听的，嗯，
1: 很空灵，就是，对吧？
2: 嗯，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
4: 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一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嗯，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3: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0: 历练
1: 、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2: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3: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2: 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配。
2: 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0: 给自己吹笑了。
2: 哦，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1: 你开始了吗？
2: 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你真的开始了？
0: 原来丽丽的音色这么的深沉，
3: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
0: 啊，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我以为吹响了。
0: 丽丽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3: 对，
2: 果然
1: 开始。
3: 如果晚霞绕过火山。

0: 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1: 好吧，那就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
1: 的。
0: 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2: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3: 那必须没问题。

太美了，嗯，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0: 在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它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跟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丽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

0: 起的乐器。
1: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真正天然矿泉水。
2: 谢谢。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大家知道我从小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的一个回首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

0: 一位海的好朋友王林凯，欢迎
1: 欢迎欢迎林凯。
2: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3: 在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哦，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4: 什么挑战吗？
0: 猜猜这个怎么发
4: 声？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3: 对，要不要体验一下鼓槌？找一找，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里？
4: 这桌子不是吗？
3: 不是哦，桌子也可以敲起来。
4: 哎，这个吧。
0: 哎，找到了，
4: 这不像是鼓。
3: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
1: 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
2: 每晚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
1: 对，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2: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
1: 对，而且很清新，住在里面的感觉。
2: 哦，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鱼，我和你都在歌里。

0: 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
1: CMG 夏日歌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碎山。
1: 开心的一天，走。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今天我们听见了海南的声音，也遇到了很多海的好朋友。
4: 是的，其实每一种乐器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当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相遇，当自然风光和流行音乐相碰撞，这就是 CMG 夏日歌会的还有好声音。
3: 让我们一起与海相伴，随歌而行。我们下周见。
0: 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怀翠山。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歌会东方站，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2: 紧接轮转心情，
0: 一号机给镜头，给镜头，镜头拉起来。

心的人们没有到达云层的岛，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底。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情的翅膀来自 Angela 张韶涵。21:05，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队的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的小酒馆，重温这些好听的歌，重温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美好的岁月。那些岁月当中，总有一首歌作为你回家路上或者上学路上的背景音，不知道是哪一首啊？早点回家，来自苏。

南拳妈妈的小时候。想不想回到小时候？小时候你最喜欢什么？最恐惧什么呢？可以随时来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啊，然后来跟我们好久不见的李十三打个招呼。你说准备打会儿拳啊，很久都没有打拳了，你说趁这半个小时吧，打点低强度的，一边听节目一边打拳。我觉得这上半个小时的歌相对来说你只能打低强度的，而且可能还会越打越没劲儿啊。李斌说今天是孩子上初中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既没有饭局也没有约会，此刻孩子就在写作业，我呢在旁边就听着节目，主打一个陪伴啊。茉莉妈妈也是没有约会，没有饭局，没有看演出，没有出去嗨，在家写作业还做了家务。哎，我发现真的，如果是在外面没有回家的朋友，我现在问他们，他们也没有时间理我，而正在听节目的肯定都是在家里面踏踏实实的坐在沙发上或者是躺着听歌啊，这才是最舒服的度过周末的方式，是不是？雪孩子也说周五就有点累吧，窝在沙发上吃着零食啊，很惬意。晒太阳的小懒猫晚上好。还有看看爱音乐的 MC 啊，你说今天好像是上了一周的班，比较疲惫吧，不知道会不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啊，先过来待会儿。然后茉莉妈妈也在问说今天聊什么，就聊聊你们小时候最恐惧什么吧。我小时候是最恐惧天黑，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如果要是在周末去趟县城买东西，一天黑就容易错过公交车。对，小时候最怕的就是回不了家，赶不上末班车啊。你也可以聊一聊，这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圆舞曲。

依恋来自蔡淳佳，一首法语歌，后来被翻唱为依恋啊，原曲叫做我的名字叫重新的填词，包括蔡淳佳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重新的演绎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温暖，就是一个小女孩，哪怕是怯怯的，但你也觉得挺可爱的，好像就觉得是那种明媚的色调啊，整个就是很明媚很温暖的那种叙事的口吻，她只是把她的心事说出来，但是你并不会觉得她很迷茫啊，就是她永远都是知道自己害怕什么，然后也知道怎么去克服它。那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你们小时候害怕什么，先来跟几个刚下班的朋友打招呼啊，中关村阿依土拉王子散会回家啊，刚刚听到早点回家啊，你看我就觉得每个周五总有加班，总有没办法提前过周末的啊。还有 Lucifer 姐说早八点到晚八点音乐之声啊，每天四个小时的陪伴还挺开心的。欣欣说今天没有特别的活动，在家写散文，但是没写太多哈。哦，不是，是连着写了四篇了，我以为是写了四个字。海纳百川说晚上跟同事约了饭，还聊工作，刚回家赶紧来报道。每天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在我们的小酒馆听歌聊天，开开心心。那我们聊到的就是小时候你最怕什么？熊孩子妈说小时候最怕黑呀，那个时候也是在乡下长大的，村里没有路灯，所以基本上不敢出去玩啊。然后，村里的娃其实最喜欢的就是月亮，我最爱月亮，我也是在村里长大的啊。

小伟、小芳。叶子在听歌说，小时候也确实是怕黑，长大之后晚上从来没有关灯过。我、这有点夸张啊！你要不关灯睡觉，好像影响褪黑素的生成，哎，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啊。青青柿子说，今天在我们留言板上标题写的挺长的，感觉警卫的状态还不错，休息两个小时状态能不好吗？一直没说话，跟大家一起听歌啊。Ricky 说，现在在接高三晚自习的娃下课，停下来留个言，因为要等9:30放学，还挺辛苦的啊，娃挺辛苦的，爸爸妈妈也挺辛苦，再坚持一下，还有7分钟。哟，刚开学就这种强度啊，这高三果然不一样。雪孩子，你说小时候非常的淘气，很喜欢玩土，一玩土就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土啊，然后就土着回家，但是又害怕回家，因为怕被妈妈看到啊。爸，这边还有新朋友 USO， 记得改名字啊。你说之前都是在车里听《今宵夜未眠》啊，之前都是在车里听节目，不一定是听《今宵夜未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云听互动直播间啊，跟这么多的朋友一起聊聊话题，听听歌啊，还挺开心，是不是？欢迎刚刚上线的一只猫的旅行啊，小美是不是也来了？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努力做自己啊，说没有出去嗨，笑笑约了小伙伴来家里跟他一起玩新玩具，我呢就在音乐之声可以听会儿节目啦，然后姐姐呢是在房间里写作业，现在在做手工啊，总之家人都是各有各的忙。晒太阳的小懒猫啊，问过了啊，对。刚才还看到哪位朋友上线了来着，好像是 Lucky 还是爱吃的考拉。哦，好吧，我们看到了哪条朋友哪条留言就随时念啊。大家可以继续停留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哦，梦里妈妈这条留言，她说小时候怕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怕开家长会，怕父母之间闹别扭，还怕打雷殴。小时候还怕做噩梦。我觉得你小时候怕的跟我现在怕的也差不多啊，就是我好像小时候恐惧的，我现在还是会恐惧，怕开家长会，只不过小时候是怕家长来给我开家长会，现在是怕给孩子开家长会啊，这个反了。然后小时候我怕打雷，现在依然怕打雷啊，最近总是做梦，也不知道是换季还是什么原因。虽然不是噩梦，但是我觉得一做梦就容易睡得不舒服啊，就是像没睡一样，因为大脑晚上就踏踏实实休息。玉蝴蝶，谢霆锋。

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无论现在大家是的感动吧，也希望你们，哎呀，听电台的朋友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听一辈子，一点都不想失去你们任何一个。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小时候最害怕什么？正在聊这个话题，先来跟，哎呀，团建的 Nicholas 打个招呼哈。今天爬了山，是惠州博罗的罗浮山啊。听到爬山我就好心动，我真的。觉得秋天一定得去爬山啊！你说站在山顶看风云掠过，感觉特别好。另外，你说在我推荐下吃了那家天下第一的窑鸡，特别的满足啊！我觉得就是你爬完了山，无论是吃烧鸡，还是吃黄瓜，还是吃烤肠，或者吃玉米，都极其的香，真的。我觉得不是食物本身有多香，而是你那种底气，那种一览众山小，我就是厉害的那种感觉，就吃什么都特别特别的自信，然后你的肚子也会特别的卑微，就觉得哇，一定得让它香一香。遇见星空就在千寻说，白天工作真的很忙，都是上下班路上听，晚上回来还得刷剧啊干嘛的，就根本没有时间听节目。那这段时间呢，因为身体原因在家养伤，所以晚上听音乐之声的时间比较多，感觉真是不一样啊。特别是放松之后躺在床上发呆听歌的时候，那种惬意，那种舒适，那种满足感，是不是？这后面都是我帮你补的啊。我特别理解你，我也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今后就没有这个时间了，就是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都要陪伴你们一起度过这样的听歌时间，就不能躺在床上听歌了啊，只能是来在直播间当中坐直了。蒋川今天上夜班啊，第一次听节目，欢迎你，希望你明天还来。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说，说到怕，小时候最害怕看聊斋。握手啊，我也是。你说，尤其是看完之后，晚上就不敢出来上厕所，因为农村的那个厕所是在院子里，黑乎乎的，又没有开灯。对，我记得我当时，我不知道是看哪个恐怖片啊，就是我现在也不太敢看恐怖片，尤其是晚上我上厕所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是在哪个亲戚家，就是那个厕所的灯特别的暗，然后那个恐怖片的画面好像是说，哎，我都不敢说了，太可怕了。我说小时候害怕虫子，而且是作为小男孩的时候就害怕虫子，操场玩树上就会掉下来几只，太吓人了，是不是？嗯。然后努力做自己也是害怕毛毛虫、蚯蚓，就是这种，哎，爬行动小动物软体的。你说现在依然很害怕，但是笑笑啊，就是弟弟特别喜欢买玩具蛇，我果断拒绝了他啊。当然你说我还怕恐高、怕坐车，长大之后大概有所缓解的就是不再晕车了啊。而且小时候因为晕车的原因总是不能出去旅行吧，所以现在应该是报复性的旅行了啊。对，晒太阳的小懒猫也说害怕各种大号的虫子啊、蟑螂啊、壁虎啊，反正小时候怕了，现在也依然怕。对，你们可以再继续聊一聊啊，我觉得说破无毒，说完了我就不害怕了，会不会这样？今宵夜未眠，今天让你们害怕的睡不着觉，反正星期五晚睡一会儿，明天也不用早起啊。我谢谢你，谢谢你蜜雪维奇。

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了。是谁出的这题这么的难啊？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是谁走的这么突然，留下了这样一首让我们永远想念的歌。何勇今年57岁，也永远停留在57岁，他永远都在音乐里，永远活在钟鼓楼里。今宵夜未眠，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张楚。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耳畔响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Radio 大首播，
2: 这期的大首播听到的是告五人在这里等你，这首歌设定在100年后的世界，如果那个时候还有演唱会，如果 AI 没有变成贝多芬，如果你爱的音乐仍用力传遍全世界，那100年前的你赌对了，赌人类没有被自己毁灭，赌着世界上仍然有干净的山水，赌我们不再为生存而忙，为生活而紧张，愿我们都在自己最爱的人身边，听着已经穿越百年的旋律，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是刘丹首播，希望100年之后你还可以在这里听到你喜欢的歌。当然前提是100年后我们都还活着。22:06，今宵夜未眠。刚才忘了祝笑笑生日快乐啊！新的一岁，希望你健康开心，经常能够听到你喜欢的歌曲，经常能遇到你觉得好玩的事情，而且经常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好不好？早点休息哟。让爱住我家说要接高三10点下课的哥哥，开着车听音乐之声很惬意。另外问到9:50是哪一首歌？9:50，我看看啊。9:50，没有周深的歌呀。你可能会听到梁咏琪的《向左走，向右走》啊。好吧，艾怡良、吕世轩，我觉得我下周可以说这个话了。

0: 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当年的 J 和 Whisley 双人组合。这个组合虽然时间活跃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首夏天的风基本上每个夏天都会被选到播出啊。不知道你这个夏天吹风吹得热不热，反正我是夏天不爱吹风的，吹那种热热的闷闷的风我真受不了，但秋天的风还是挺暖啊，不是吗，挺舒服的。地球上的歌声说非常喜欢原味觉醒这首夏天的风，总是在警委的歌单里听到啊，每次听都会想起初中的岁月，傍晚时分学校里播这首歌，然后我们去踢球吃饭，然后畅想着放学呀放假等等啊，
1: 味道。
0: 哎，我最近开始狂吃西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结束了，我总觉得冬天的西瓜没有夏天那么好吃，秋天的西瓜对，我就是开始马上要这个季节过去了才开始想起来很多事儿还没办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海纳百川还说，小时候去同学家吃饭，第一次看到餐桌上有小龙虾把我吓了一跳，很多年我都害怕小龙虾，只吃虾仁，是因为那个头眼睛钳子就都对着你吗？我有三只猫说朋友们，这个周日我要去开家长会了，我不怕，而且今天是9点接女儿放学的啊，也很辛苦，是上高二啊。木图图图图说，小时候最害怕的东西现在也仍然害怕，怕黑，怕考试，刚开学就开始怕考试啊。哎，但是考试有，就是开学的时候有那个摸底考试是不是什么？廖乔说，我怕腿儿多的蜈蚣啊，还有这是什么蛐蛐还是什么，不是蛐蛐啊，蛇蛇都没有腿儿。你说反正就是在电视画面里看也害怕啊，我也是，我就是害怕那种爬行类的动物，就是什么蜥蜴呀、蛇呀，包括其实我就是那种虽然说很害怕，但是我会对恐龙题材的那些电影特别的感兴趣啊，就是越怕越想看。但蛇的我不敢看啊。就是 I am light， 你说这个名字起的，说做了屈光手术，术后一个月要控制看手机的时间嘛，所以每天就听音乐之声啊，就是靠听节目来打发时间，白天上音乐啊互动一下，真好。对，我发现就是你一旦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会发现它很舒适的话就很难戒掉。哎，为什么要戒掉呢？听啊，听一辈子。现在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希望你爱广播爱一辈子。刚才是云听公分时说，小时候什么都怕，就想快快长大，觉得长大之后就不怕了啊，但是呢现在又开始不想长大了，又开始怕变老，是不是总会有怕的事儿啊。玫瑰的故事这个提议很好哈，说新改版之后不知道能不能加上旅行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想听听风土人情啊，然后在风土人情之后播播惬意的歌，跟着音乐可以出去转一圈那种。好，我们就在每周五播啊。我觉得玫瑰的故事在我们节目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啊，以后得嘉奖你啊。李斌说，小时候特别怕上学的路上遇到狗狗，其实也没有被咬过，就是觉得它没有拴绳子冲人叫就有点害怕，现在也有点怕啊。反正无论大小都会尽量绕着走，谈恋爱的时候还被女朋友嘲笑过。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22:23。

0: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色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比利时开赛，两位中国选手闫子仪、冯冰将会参加本次比赛。相关的比赛前景，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6: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5: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选手是怎么拿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6: 嗯，这两位选手其实就是比的钻石联赛场次比较多嘛。因为钻石联赛进入总决赛的这个规程来讲的话，它是需要在分站赛打积分，我们只要拿到前八名，第一名积八分，然后到第八名积一分，有一个这样的规则。那么闫子仪呢，是这个赛季比了四场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的首秀，然后到奥斯陆，到巴黎，到摩纳哥，是个人钻石联赛分站赛四连胜，一共是积分32分，在本赛季所有的女子标枪选手中排名第一，进入到的总决赛。冯冰的话，这个赛季她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也凭借参加了3名，最后是积分积了16分，刚好是排到第四位，这个前六名的前赛选手呢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所以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凭借在国内的比赛，包括在海外的征战，顺利的进入到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当中。
5: 嗯，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赛程详细来说。

0: 表现，几乎每一场他也是在68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个人分析来讲的话，今天明天凌晨的这个女子铁饼比赛，应该是奥尔曼去争夺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与此同时，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也在这个赛季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包括同样来自美国的希拉·杰克逊，他今年是投出过71米以上的一个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将近4米多。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多站比赛来讲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还有一个荷兰选手约林德，他其实是一个铅球和铁饼的双项参赛选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达到了70米以上。但是他和希拉杰克逊两个人呢，一个是参赛的项目比较多，可能体能储备不太好，另一个就是成绩的起伏比较大。所以对于冯冰来讲，我觉得冲击领奖台虽然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在刚好赶上对手这个发挥不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好，
0: 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法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1: 嗯，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颜子怡，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0: 颜子怡，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5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其实是08年斯波塔科娃创造的72米28，今年颜子怡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米74，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她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他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米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颜子怡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1: 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地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颜子怡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前瞻。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是周五，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些年啊，几乎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轻量化，缩短比赛时长，这是很多体育组织考虑的方向。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项目好像被传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

0: 组，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eaf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汤老师，黑老师你好。
2: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是2年的时间，好像 LIV 已经办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呢？
1: 20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IV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 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IV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IV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IV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IV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那证明了这个 LIV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IV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冠军之后不久， LIV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IV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力体系里面，这样子 LIV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IV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IV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美巡赛的奖金王也赢了，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IV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IV 和美巡赛作为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IV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在 LIV 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出色，而难得去打四大满贯的时候呢表现更加动荡，尤其是2025年，然后自身的这个商业开发也有一些问题。最后最关键的就是2026年，LIV 最终失去了投资人的支持，他的投资人是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而这个沙特投资基金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了，英超的纽卡斯尔啊，或者一系列的职业拳赛啊、网球赛啊，都有他投资的身影。沙特资本就停止了在体育这方面像之前几年那样子大规模的烧钱， LIV 高尔夫巡回赛就是成为一个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比赛。他没有了沙特资本的支持之后，他也无法再去给他们所签的明星球员很高的奖金了，最后就走到现在，球员也人心散乱，巡回赛的未来是怎么样也没有人能给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尽管说申请破产法保护不是停止运作，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一个用明星光环打造新式联赛这一套故事已经是完全讲不下去了。
0: 提到一个新型的故事，其实我记得黑老师当时您分析 LIV 出现背景的时候就提到两点，一个是说球员本身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不满，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职业赛事当中几乎每年都会反复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传统的72洞4轮的高尔夫一打就是一整天，太漫长了，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说有点无聊。那您觉得 LIV 摆出这种颠覆者的姿态之后，美巡赛有很好的应对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改革的诉求，或者说现在的痛点吗？
2: 是这样，我还记得咱们上次聊LIV，其实应该是在两年之前的这个美巡跟LIV的这种形式，跟2026年到现在的这个形式又发生了应该说非常巨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呢，一方面肯定是跟这个周边的方方面面的外力

0: 观，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跟这个赛制本身啊出现的一些，应该说上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所带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关系。其实美巡赛整体的这个应对呢，虽然不能说叫很好的应对，但它起码是激烈的一种应对的方式。一方面我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说 LEAF 的带最多的这个球评之一，因为我应该有说过十几场的这个 LEAF。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解说 LEAF 赛制跟说美巡说欧巡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速度特别快，节奏特别快，好像这个直播信号进来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比赛的高潮。因为我们知道 LEAF 赛的赛制是 shotgun， 就是18个洞同时开球，而且因为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球员，现场的观众包括屏幕前的观众呢，就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那刚才聊到美巡赛，它毕竟是一个传统四轮，用了一个增加那个奖金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的美巡赛在这几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推出了这个叫 signature 的标志性的比赛，也就是说一年会有十场左右的比赛呢，奖金非常高，更多的吸引力给这些更顶级的这些球员，让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奖金啊，保持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更大的一个关注和吸引力。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巡赛就是球员最大的一个诉求。球员的诉求是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累，对吧，我们要跑这么多地方打这么多赛，而且如果又进不了级的话，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讲压力很大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挣到钱的还是那些顶级的，就金字塔塔尖的这些明星们。那 LEAF 的比赛呢，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出现了这么大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未来的变化它可能是要把它自己的股权分给这些参赛的球员，甚至于可以把这些球员让他们除了股权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肖像权啊，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赛事的去推广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的一些收入啊，来弥补啊这种不同。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美巡赛呢就仿佛是老板给你加工资，而 LEAF 的比赛呢是老板说啊，我把这个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给大家，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持这个 LEAF 的生命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1: 裴老师，其实从观众的角度啊，我们更关心的是比赛赛制的改革。LEAF 它的赛制改革是让比赛的节奏更快了，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高尔夫球领域的一个诉求，我们上周其实和胡立涛老师讨论网球的时候也聊到，现在网球也有很多声音希望把整个局数改到一盘四局，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球也不断的有人在说现在45分钟的比赛实在太过漫长了，能不能把时间缩得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跃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EAF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EAF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EAF 吗？或者是他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周围的好，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EAF 的带的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无论是欧巡的方式，对吧，包括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像 Moving Day， 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赛制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它的受众跟 LEAF 的受众，包括跟 LEAF 的比赛，它希望所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 LEAF 的比赛呢，它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它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1: 比如说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0: 其实对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eau， 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EAF

0: 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IV 他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 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莱德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1: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三秒，是3分钟的1分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IV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种职业体育联盟会再三思一下，是不是？
0: 是这么回事。
1: LIV 还有未来的话，你觉得他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去延续呢？
2: 要真的办上去的话，这个目标不应模拟器比赛叫 TGL， 那现在 TGL 其实还已经把女子球员这部分也加入进来了，叫 WTGL。 其他的项目改革的这个讨论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效的。感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女足，我们习惯上按照男足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五大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五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7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 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女子英超的球队他们会去踢世界7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80%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一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 LIV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LIV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应该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IV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而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新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的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里面最爱秀最爱表演的这些人，他的球技不一定是

0: 非常绝顶，但是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eaf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呀、包括 Patrick Reed 呀，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eaf 他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 Leaf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觉他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他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他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多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长的周末，那我觉得他本身也是有他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他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他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2: 确实是，我觉得 Leaf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我们刚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的12点40分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是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

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十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十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十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气论》，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

0: 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也是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1000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驰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驰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接，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 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

0: 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乌，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1: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2: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着，救个火啊。
1: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3: 喏，就是这里。
1: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填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3: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0: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1: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0: 地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2: 这也太像了，
3: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1: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我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5: 想什么呢？
4: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4: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5: 还行。
0: 10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1: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向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2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5: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试探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1: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4: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

0: 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1: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驰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驰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驰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 哪里像？
0: 周驰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2: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
0: 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2: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驰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驰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驰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2: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2: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驰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沈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
2: 哎，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3: 嗯嗯，我再练。
2: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3: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2: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驰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驰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驰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驰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

是10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直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4幕第3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迹：注意脚下。

0: 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1米远的地方。
1: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2: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2: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1: 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1: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2: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1: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2: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2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2: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1: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2: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2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式舞台监督。
1: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2: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2: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池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1: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2: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啊？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0: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2: 这2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1: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0: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池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1: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2: 不知道。
0: 周池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惜。

0: 相，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1: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池，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2: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池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1: 你考虑过小丁吗？
2: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2: 现在你信了吗？
1: 剧本是你给他的。
2: 什么剧本？
0: 周池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1: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周池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1: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2: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1: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池生出快意。
1: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池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0: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驰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少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1: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0: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2: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1: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0: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3: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0: 周驰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驰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2: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0: 周驰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1: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2: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1: 你不是他。
2: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1: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0: 周驰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2: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1: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2: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0: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2: 他不认识我。
1: 你试的是男主？
2: 沈老师的替角，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1: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2: 我知道。
0: 小丁低下头。
1: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2: 但愿吧。
0: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2: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0: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驰，想再下什么？
1: 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0: 周驰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1: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0: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驰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驰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驰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

0: 首演在即，周驰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颈侧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驰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驰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1: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

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40000000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关于文化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边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一边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光辉的著作，战斗的媒体，抗争的歌声，怒吼的舞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血色的荧屏，激昂的口号，永恒的瞬间，战地的号角，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用不到10天的时间写成50000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写下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

月十一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十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六天六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还有那只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七七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内外“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响成一片。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和党的文艺工作者共97人当选理事。梅兰芳编演《抗金兵生死恨》，借历史激励人心。上海、香港相继沦陷之后，他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宁可卖画为生，也绝不为侵略者唱一出戏。抗战时期，许多身处战区的地方剧种也拿起了这个武器，汉剧、楚剧、湘剧、桂剧都演出了大量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的剧目。
戏台搭到哪。

里，抗日的火种就播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九一八事变后，他又画出《惜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河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一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用又翔肉骨头银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浅羽画战时重庆，高龙生画国破山河在，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以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店》，马蜂西荣写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缅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闻皖南事变，题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三五九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

斯。沙菲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0000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十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土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10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上，跟着队伍走。农民不识字，有人念给他听，念一遍就记了一辈子。离火线最近的武器是文艺演出队。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10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2年，毛泽东在冯耿仁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到秦》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敬之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就经过绥德，当时呢正在搞这个减租减息，他们是一共就4天，创作剧本、写音乐、排练，然后又是他们自己来演，就把这个秧歌剧搞出来了。这里面的一段就是《翻身到秦》，而且呢，《翻身到秦》的原唱呢还是刘炽自己。
0: 到秦起源于唐代的道教乐歌，随着时代的变迁，道情融合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翻身道情是一首根据陕北清涧地区流行的陕北道情音乐填词而成的歌曲，演唱风格以唱为主，演唱与过门相互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激越而又热烈奔放。贺敬之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减租会首演之后，翻身到秦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2: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蒙先生说的那一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的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到秦》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神的女性。而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根本是

0: 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
1: 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2: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秀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能站起来，给我把机枪架到渡口去。
2: 是。

0: 侦察艇呢？
1: 都被灼伤了。
0: 开口，
1: 咱们的船漏水了，先把火箱抬起来。

0: 儿子怎么
1: 了？快快快，把落水的地方堵上，水涌出去。
2: 就这父母说，都花三个月了，眼看就都医生快六十人打过来，让不让人活了？
1: 咱们几家厂子，快开船！
0: 对，鬼子的轰炸机说来就来，快开船！快，开船！
1: 快坚持坚持！到了机场，就得换大船去重庆了。
0: 他们说的对，到了机场，我们就有活路了。
1: 一起上！一起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二集。
1: 你是说，要在四十天里，让所有的物资人员撤离？
2: 我看你是得了癔症，

0: 口便是这样的大话，空话。
1: 此事虽难，却并非干不成。
0: 难道你，
2: 卢先生，分公司的几位业务。

0: 宜昌到三斗坪第一段江面相对宽阔，可以走大船。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尤其秭归这里走空岭滩、青滩、蟹滩最为险峻，必须用大马力小吨位的船。最后万县至重庆这一段为第三段，江面窄，池水浅，得派上更多小船。
1: 啊，这样的话，大船从宜昌出发，当天就可以从三斗坪返回，这转速一下子就提高了。
0: 小秘书，你们念过书的脑子就是快。这样啊，咱们前面可以缩短一半航程，让船呢更快周转，运出更多的物资。后面一段啊，蚂蚁搬家，用时间换空间。
2: 嗯，不止如此，每天都有空船回来，那些拥塞在码头的人就有了希望。有希望，宜昌就不会乱了。
1: 咱们就只有22艘，是得周转开才行啊。
2: 时间紧迫，大家既然都赞同这个方案，我们便要协力合作，尽快推动起来。
3: 你好，这里是民生公司，是中富煤矿吗？请尽快提供一份物资清单。
2: 希望各单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提供一份交运的物资清单，重要优先安排运走。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可以考虑拆解运输，不重要的较轻的机器可以交由木船运输。
4: 好，我们民生公司啊，现在想征集大家的木船参与抢运。
2: 如今运力紧张，民间的木船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征集过来，最好抢运。
4: 木船收我们行不行？
5: 对呀，
4: 收火炉我们也收购，随轮船员一律由民生公司录用，待遇优厚啊。
2: 船江水流复杂，凶险多变，如湍急横流，更有千丈悬崖，还应在险滩处设机械脚踏站，增设船岸无线电台，保证航运安全和效率。
6: 这里是图灵，这里是朝鲜山的报告。
3: 这里是宜昌总台，收到。除了各工厂的物资
7: 情况，
3: 还有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仪器还有试验设备。
8: 您看看要不要在这里增设？
3: 陆先生，中富煤矿的总经理孙月琪先生刚刚来电，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7: 啊，
3: 那你看他们公司的许多大型机器都必须配套运输，这些关键设备如果拆卸后运输，很可能会东放一点西放一点，他说抢救过来也形不成生产力，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希望分段运输。
9: 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啊。
10: 这么重的机器如果不拆就运，上下船装卸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化整为零分段运输，这40天怕完不成啊。
3: 那我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的方案就完全不适用了。
9: 机器
11: 是啊，这都白忙了。
2: 各位
12: 还是得拆拆。
2: 各位，孙月琪先生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把这些机器运到重庆不是目的，还要让他们在后方运转起来，成为抗战的钢铁心脏，源源不断地输送续命的血液。
3: 卢先生说的对啊。嗯，这些都是煤矿生产的关键设备。
13: 煤可是战略资源，是一切机器运转的核心能源啊。
9: 说的对。
3: 是啊，
2: 依我看啊，之前的方案不必变，只是要灵活一些。再有此类最重要又不易装卸的设备，还是要配合成套，尽量给他们留足仓位。
9: 快去把物资清单再重新分类。
3: 好，可我担心咱们码头的起重设备无法装卸这样重的机器啊。这些机器最重的有30吨，
14: 咱们的起重吊杆最大负载量只有17吨，行不通了。
15: 这设备是不是还得拆开？
2: 那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不必犹豫，问题再棘手一一克服就是了。
9: 卢先生，您看，加大起重吊杆的运力，可以通过对吊杆的结构、材料等进行改进和优化。只是时间紧张，而且我们缺有经验的装卸工人。
2: 不必顾虑其他，
3: 咱们卢先生，
2: 你赶紧配合新的起重设备，增吊吨船，

0: 上海港的装卸工人经验丰富，赶紧联系他们，再扩大招聘，找装卸工人。
1: 好。
2: 民生公司招聘搬运工了啊！
3: 哎，怎么大半夜的招？
4: 我先来的，先插队
3: 啊！您就着急，
2: 着急，一个个来排队报名。
5: 我叫水生，我力气大得很，你看，
2: 不用的人都跟我来，现在就上工。
6: 啊，我们现在就能上工，
7: 快跟上！
8: 来来来来来，
0: 三峡航段以及青滩、空岭这样的危险水域不能夜航。那我们便夜间装卸，白天航行。要配置好码头照明和夜间作业的安全设施，时间上必须环环相扣，细节配合准确，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
3: 金宇，切到哪我来啊！
9: 你搬你的，
10: 大家再加把劲啊！天亮前咱们一定能把活装完。

0: 船，真的有船啊！这半年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船呢。
1: 是啊，刘作福真的说到做到，八点钟第一批船果然就要出航了。
2: 哎呀，我要到机场去啦！
3: 别走，
0: 别走，
2: 快到了，
0: 慢点儿。
4: 我小时候吃过白米饭，可好吃了。
2: 哎，我走了，还有吃吗？
1: 后面的跟上。
2: 当然了，
1: 好多个担架呀，这么多伤兵都拄拐棍的。
5: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
0: 童子军的战士都给我遵守纪律，让担架先上船。
1: 哎呀，咱们小毛以后啊，顿顿有饱饭吃。卢先生还要送你们去念书，你还好说，跟着你们小贾哥哥一起去造大飞机。
6: 对，造大飞机，把日本鬼子赶走。
7: 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批撤退了。
2: 知道，等我长大了再给您开一轮船。
8: 我以后要当将军，不能给您开船了，但我一定会成为跟您一样有担当的人。
9: 好，好啊，我等着你们长大。
10: 卢先生，我和我这些弟兄都是粗人，不会说话，我救命之恩都记在心里了。这里
9: 关团副，希望下次我们民生公司的船能借你们凯旋。
10: 一定要抗战必胜，中国必胜，
11: 抗战必胜，中国必胜。

0: 上船啊？
1: 你就知道还要走多久。
2: 你们看，又有木船靠岸了。
1: 怎么回事？从武汉逃难过来的。
2: 东西一批又来一批，
3: 啥时候是个头啊？
4: 你麻烦让让。谁要野菜窝头？
5: 哎呦，大爷，你可真逗，给我来一个吧。
6: 老伯，我也要一个。
4: 陶行知先生，
6: 您是故宫的哪主任？您怎么在此处卖野菜窝头？
4: 这筐子窝头啊，是我替一个阿婆拿着的。
6: 哦，
4: 我与同柴带着几箱文物在宜昌码头已滞留了好几个月，日日风吹雨淋，看着和这里的渔民也差不多了。
6: 你们就露宿在码头
4: 啊？哎，看你风尘仆仆，是刚下船吧？
6: 啊，
4: 哎呀，宜昌的船运已经瘫痪许久，即便是国宝也只能堆放在江滩上，这码头上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的，我每日都提心吊胆，这夜里啊都不敢合眼。哎，直到卢作夫先生昨日到了。
6: 这卢先生真是行事果决之人，有机会当见识下先生的风采。
4: 方才他就在这儿，我还想过来与他道谢，谁知眨眼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次来，就是希望贵公司的轮船也能参与支援抢运。卢先生，您知道的，我们向来只中立态度，绝对不会帮中国运军用物资。
1: 中国有句古话，在商言商。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谈政治，只谈生意。
0: 没用物资的运输订单，我们还是很乐意接的。每吨货物运输价格至少300元，这个价格比平时高出了数倍啊！卢先生，一场如今局面这样混乱，跟你合作，我要冒很大很大风险，高风险自然要高回报。
2: 贵公司可否在斟酌考虑？此次合作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皆有深远意义。中国虽暂时艰难，
3: 都有这份勇气吗？
4: 哎，这明申公司的伙食真不错啊！
5: 哎，我再要一根粥，
6: 大洋快吃啊！
4: 下回还有个继续装。
7: 哎，老李，我吃口饭啊。哎呀，哎呀，哎，小陈，嗯，听说你以前打鱼的，你不愁有渔船走？嗨，就是一条小木船。
4: 我小木船，
7: 而民生公司在这弄木船，你啷不去自个儿划一块呢？
4: 你看有几个去应征的嘛？啊，先不要说这川江凶险。
7: 光是鬼子天天在头上轰炸，都够要命的了。我啊，就让老老实实把你的货挣点钱。我怕你儿子早点买上去重庆的船票。哎呀，
4: 鸡锤子！那陆先生说了，让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宜昌。哎呦，
7: 人家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行了哇！啊，就那么20艘船，就算都用了啥子啊，三段航行法。
8: 运到一半都要回来，运不完整个宜昌的呀。等到44天一到，剩下的肯定就是我们这群小老百姓了。他还能管我们死活？
9: 把他们的货给我！
8: 卢先生怎么样？那些国外的轮船公司都是什么态度？
9: 趁货打劫，漫天要价。
10: 这些洋人。

0: 如今能调来宜昌的大马力小船，也就剩几家国外的轮船公司才有。这木船整体的怎么样了？只有几十条，大多都是只肯出船不肯出人。大家虽然都很支持抢运行动，但是
1: 可以理解。陆先生，按现在的运力。
2: 要在40天内清空宜昌，恐怕还是有些困难。我已经让码头经理把各位船老大都请过来，我想再做做动员。
3: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0: 现在天光大亮的，哪里睡得着？先去码头。
2: 陆先生，陆先生可找到你了。
0: 出什么事了？
2: 几家兵工署的人把仙儿码头围了。
4: 工人们无法继续装货，现在所有工作都停滞下来了。
5: 啊，搬下来，
6: 一箱都没有了。
5: 陆先生，大家有什么诉求，可以和我说。码头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运，为了各位的生命和物资的安全，还希望大家能够协力配合，先让码头恢复工作秩序，好吗？
7: 卢次长误会了。
5: 我等可不是那些抢船闹事的匹夫。毕姓李，是军政部派来与民生公司对接的运输监运官，负责协调物资运输秩序，监督装卸流程。
8: 军政部，
5: 假是军政部，军政部的官。李主任认为我们公司的运输装卸有什么问题吗？卢次长行事一向是雷厉风行、谨慎周到。
9: 只是这次的物资配载的确不妥，民生公司与军政部的合同上写明了，应优先将轮船分配给兵工署。
10: 就是啊，应该优先我们兵工署。
11: 我们等了大半年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有船了，还让我们等。
5: 李主任，您知道我们的船只有限，只有22艘，还需考虑实际情况。
12: 优先送走伤兵和难童，我没有异议。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5: 为何也能分走兵工署的配载？兵工署的机床能造枪炮，钢板能铸坦克，没有武器弹药，你让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寇吗？如今前线每天消耗那么多子弹，你们却还顾及这些瓶瓶罐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3: 就是啊，
14: 这些军工物资和设备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啊！
15: 我们牺牲了多少工友，才把他们
5: 到了一趟？喂，
16: 军工物资和设备要运。
5: 文物也要运，我们要有和日寇战斗的武器，也要保住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承。今日你我之所以还会坚守在这里，不畏难，不惧死，不肯向日寇弯下脊梁，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信仰5000年都没有散，文明不灭。
17: 我华夏不亡，卢先生字字肺腑，令人感佩。
5: 若是物资和文物都能保全，我有岂会在这里枉做小人？可如今运力时间都有限呢。
17: 李主任，卢先生已经制定了抢运计划，可以将运力提升几倍。
5: 据我所知。
17: 民生公司现在还在到处征调船只，能不能在40天内清空宜昌，还是未知数。
5: 卢先生，迟则生变，我必须让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优先运出宜昌。
18: 李主任，这样没有章法，只会浪费运力，空耗时间。
5: 得罪了。现在开始，码头听我调度。 只有兵工署的货箱可以上船。
19: 太好了！
20: 李主任，这管怎么码头？
21: 李主任，这怎么办啊？
22: 快把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都装上船！

0: 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近日呢，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考虑收取每名学生每学期45元的餐盘清洗费啊，这个话题呢引发了热议。那随着当地教委发布官方通报，整个事情的原委也清晰浮出了水面。
0: 2026年秋季开学，学校以校内原有餐具清洗设备老化，无法满足师生就餐消毒需求为由，计划将餐盘清洗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校方随即向家长征求意见，推出了收费方案，声称费用自愿缴纳，绝不强制，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带餐具自行清洗。
1: 该举措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家长们的质疑。大家普遍认为，学生们呢已缴纳了就餐费用，餐具清洗本是食堂配套服务，额外收费，大家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0: 在9月3号，永川区教委发布通报，确认学校尚未实际收费，但是这个收费方案不符合。

0: 相关规定，已经责令校方立即叫停。
1: 嗯，在征求意见的阶段哈，一场尚未落地的收费闹剧啊，紧急落幕。看似只是45元的小额收费，但是校园收费没有小事儿。
0: 是的，不可否认，学校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学校食堂清洗设备老旧，承载力不足，但合理出路应该是学校统筹经费，争取财政支持，更新硬件设备，而不是用加收餐盘清洁费的名义，将运维缺口带来的压力分摊到每个学生家庭。
1: 根据相关规定，中小学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原则，保障师生饮食的卫生是学校管理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0: 而教育部门也是多次明确，严禁义务教育学校巧立名目，增设收费项目，转嫁办学成本。任何后勤服务要坚守公益、兜底、非盈利的原则。
1: 有关法权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
0: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单线高铁线路盈利模式为何会如此亮眼？
1: 当舌尖上的旅行成为流量密码，跨线吃辣成为了湘赣年轻人们短途游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如何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流量？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实地探访齐鲁大地，看多彩夜间经济如何解锁城市新活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高铁网络覆盖全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啊，并已成为了八纵八横的主骨架格局。那高铁单日最高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
0: 在密织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了。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每天从北京到上海运行高铁和动车超过50个车次，最短发车间隔仅3分钟。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 3.94%， 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 7.21%， 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3: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3: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

0: 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1: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0: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
0: 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3: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果说文旅融合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呢，就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蜡火纯青的新招式啊。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那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之间悄然升腾。
6: 对，当辣味儿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那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7: 三个菜好，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7: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8: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9: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8: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

0: 窑，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蜡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2: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雅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族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
3: 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5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那地方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
7: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8: 哎，烧烤的出现！
9: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9: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
9: 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 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0: 因为这个游客

0: 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

0: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烙岭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1: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烙岭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烙岭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2: 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烙岭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0: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3: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烙岭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4: 虽然影视城里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是一个爆满的状态。
0: 烙岭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烙岭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5: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这两天，不少北京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们收到了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有些家长不太了解这项筛查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呢？
8: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指的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它的消耗水平和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医学上呢，把它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也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那么这次筛查会怎么做？筛查后的报告又怎么看？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好，跳过来吧。
10: 宝贝在这儿，宝贝。
9: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看里面。
11: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坚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12: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11: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经营解释，
12: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

0: 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1: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2: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1: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金英说，
0: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1: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祝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2: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1: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3: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3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呢保驾护航。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尹奇。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展。
1: 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0: 再来关注，受台风影响，多地迎来大暴雨，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1: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1: 除了搜救工作之外，防范次生灾害同样是现场安全作业的重中之重。部分山体仍存在滑坡的风险，为此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了边坡雷达监测设备，可对山体位移实施实时监测，最大程度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0: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1: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地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的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6月初，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3: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

0: 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三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1: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两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0: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采酒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采酒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采酒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2: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3: 记录吧，我去。
0: 中午1:30，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两个肉菜、一个素菜。李涛和采酒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4: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2: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0: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2: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0: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罗布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5: 有没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过我们再炒再做。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8: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9月4日，也就是凌晨2点到7点，莆田站点6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片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我在赶往源头村路上的时候，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 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

0: 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9月4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雨，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连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六溪滁州站、蜀水临坑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溪、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水的水文形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坑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县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的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整个转移过程呢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1人。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质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方源。
3: 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3: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1: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5: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4: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10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 这两天大家都在

0: 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1: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2: 大概200万嘛，摊主牌他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0: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3: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上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0: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4: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0: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众，
5: 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他都没有价值了。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0: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5: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0: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一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4: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啊，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镇，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8: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7: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10: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

0: 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1: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0: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1: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2: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橱窗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1: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2: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1: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3: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1: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3: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德约科维奇说，网球应该从6局制改为4局制。弗洛伦蒂诺认为呢，足球要踢90分钟，别说年轻人看不下去了，有些比赛连他都觉得长。近些年来，几乎所有仍然在赚钱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而大家想出的改革方向呢，大多就是加快节奏，压缩比赛时长。但这些改革方案几乎都还停留在口头，即使说出来，也会立即有大量的民宿作为传统的守护者表示我反对。这里面唯一真的运作起来的就是高尔夫球的颠覆性赛事 LIV。 LIV 高尔夫球赛呢，最初呢是将传统的四轮72洞改为3轮54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的成绩既为自己也计入到所属的4人的队伍当中，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团队的归属感。这项赛事啊，曾经吸引了包括像琼拉姆啊、米克尔森啊等等多位大满贯得主加盟。不过近期呢， LIV 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这项企图用 轻量化、快节奏来颠覆传统高尔夫球赛事的比赛。

什么在短短两三年之间就从改革者变成了失败者呢？我觉得直接原因肯定是 LEAF 背后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不再投入，而被资本抛弃的内在原因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EAF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正在酝酿革新的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的时候产生的所谓的被动注意力，它确实很短。但是传统体育赛事吸引的是球迷的主动注意力。一个真正的球迷能够花3到4个小时时间看一场足球、一场网球，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赛的注意力密度是极高的。对于他来讲，每次传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结局。那么回到 LEAF 的赛事改革，54洞的比赛虽然总时长缩短了，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只有零星的击球，球员在走路，在思考。对于非硬核的球迷来说，这项比赛没有显著的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密度。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法也许不是时长的缩短，而是叙事的重塑。举一个例子，近两年翻红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靠的就是纪录片《极速求胜》，纪录片的时间比正赛还要长，但是这种剧情呢还是起到了纳新的作用。而如今的 F1 球员本身就是自己是的，他们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的露出，并没有改变传统赛事的规则，只是拓宽了受众接触车手的触角。所以您看，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来说，改革的悖论好像有些人认为是吸引新粉就会得罪老粉，但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老粉之所以觉得被冒犯了，是因为有些改革在做减法，减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们真实的收看习惯。如果改革做加法或者乘法呢，也许一切豁然开朗。我们不是要用新的规则去取代旧的传统，而是要用新的媒介去传播运动经久弥新的经典内涵。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奇，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

0: 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呢，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会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儿，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就是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就是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
0: 是
1: 啊，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0: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
1: 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6、7月份，这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8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他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所以呢就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率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但是同样的呢就是。

0: 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体内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护。但是它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就是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1: 压力
0: 抵
1: 大、
0: 抗力
1: 紧
0: 下。
1: 张或者之类的哈，
0: 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得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1: 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0: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咳，就是咽痛、咳嗽。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左右，就3、5天就自愈了，很少超过1周的。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啊，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啊，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叫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他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啊，那他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一般烧到39度以上，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要就是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他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个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各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1: 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0: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2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啊，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素实验啊，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可能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但是它具有隐匿性，就是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慢，他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他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 但是它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1: 啊。
0: 所以呢，它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

0: 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就是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就是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1: 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腮腺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0: 水痘、麻疹、腮腺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腮腺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源，一定会被传染的。就是你就不打疫苗，就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
1: 对对对，
0: 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
1: 是。
0: 有的人三四十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性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这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
0: 对对对对，以前呢，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也，所以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啊，甚至就是三四十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这是其实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1: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哎，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到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那即使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啊，可能就 哎。

0: 轻了啊，出豆出的少了啊，因为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上甚至上千个豆的都有，打了之后可能那就十几个几十个。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他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染上，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1: 是的，是的，
0: 又出第三个了，这个战线一下就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住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把关口前移，啊，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那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啊。没有打过，咱们就是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应急接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呢？
0: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就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两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两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就是得过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根，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啊、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得过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就是疫苗可能就是打过两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1: 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疾病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0: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影响，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它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1: 是
0: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0: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因为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这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那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得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保洁人员去处理。
1: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

0: 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它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0: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五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1: 这个五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五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五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觉得挺可怕的。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 EV71 的疫苗，就是这个 EV71 引起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五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五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就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所以呢我们感觉就是五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足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足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的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的睡不着觉。小朋友得手足口反而不疼不痒啊，就是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0: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疾孔肯雅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1: 这个咱们这个九月份啊，反正在北京这个九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七八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九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七八九啊，就是包括这个九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疾孔肯雅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0: 是
1: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疾孔肯雅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十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九十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十一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0: 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止蜱虫叮咬吗？
1: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

0: 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旅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一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体重附着。有的孩子都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体重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鼻孔喷炎，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乙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鼻孔喷炎热，他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就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它，因为蚊子咬了它，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5: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
16: 算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

0: 和死亡的风险。九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九月和十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

0: 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1: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三四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二三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那到了八九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十二月份、一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十月份到第二年的三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0: 嗯。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1: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是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山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山型系就没有了，叫雅马嘎塔啊，就叫山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山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嗯，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0: 嗯，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1: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那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0: 嗯，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1: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

0: 所以每年这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嗯，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爱上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群，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啊。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那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 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
1: 啊，
0: 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

0: 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曾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等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5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5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山医生的介绍。
3: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4: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1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龄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那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5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1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

0: 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5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2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5次，重复循环5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1: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0: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1: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0: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我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各位好，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

0: 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潭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5小时，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溢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 那目前呢，

0: 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十九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查起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1: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3: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2: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画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2: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5: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2: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

0: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1: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0: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0: 据了解，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1-2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6: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7: 周末的萍乡南镇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1-2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8: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

0: 我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1: 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各位同事。
2: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3: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2: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0: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2: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真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4: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2: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贴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5: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2: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6: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2: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
7: 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 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

0: 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1: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捎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3: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4: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的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3: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4: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3: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5: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3: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得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5: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3: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6: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

0: 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1: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这里是为主题的乐趣而已。
16: 国产大飞机 C9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 当地时间9月2号。

0: 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三月第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一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

0: 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1: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0: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 27%， 美国国债降至 22%， 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1: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 47.54% 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 33.81% 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

0: 只能完整地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地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2: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个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2: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那边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你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

0: 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就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啊。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啊？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就在探索公众参与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部门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要么是制定一些试责清单或者

0: 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牛之意，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

0: 座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十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两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十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 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

0: 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千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1: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驰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驰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藉，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2: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 虎便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

0: 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迟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1: 喂，班长，江湖救急，帮忙盯着，救个火啊。
0: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神朗，也不会有下一个神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神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迟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神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2: 能，就是这里。
0: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神朗跟着晃悠。周迟眯起眼睛，神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神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神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迟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2: 总之呢，这一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0: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2: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0: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迟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3: 这也太像了，
4: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2: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迟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 往杯子里倒板蓝根。
4: 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

0: 物是吗？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1: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她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儿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钟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2: 想什么呢？
0: 谢谢老师。
1: 小丁回神儿，拿回杯子。
0: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2: 还行。
1: 10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3: 来，第4幕第3场丁义上，再来。
1: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2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0: 哇塞，
1: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1: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0: 有点帅。
1: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2: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1: 工人们侧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池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2: 哪里像？
1: 周池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 得空。

0: 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1: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2: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1: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迟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迟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1: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1: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迟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沈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1: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3: 嗯嗯，我再练。”“
1: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3: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1: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迟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洗脚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迟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迟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10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迟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2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3: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迟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 走到排练厅的

0: 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1: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2: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神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2: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1: 那是断头台风呢，你这么想复制神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2: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1: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2: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神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2: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神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1: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2: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1: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的？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2: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2: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池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1: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2: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0: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1: 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0: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池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神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神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1: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2: 不知道。
0: 周池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

0: 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1: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池，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2: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池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1: 你考虑过小丁吗？
2: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2: 现在你信了吗？
1: 剧本是你给他的。
2: 什么剧本？
0: 周池的心。

0: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1: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0: 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3: 陆地走素之，不敢稍与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1: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的疲惫一扫而空。
12: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11: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13: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12: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1: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12: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11: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13: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11: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14: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13: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14: 你不是他。
13: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14: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11: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13: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

0: 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1: 嗯，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0: 嗯，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2: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0: 他不认识我。
1: 你试的是男主？
0: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
1: 你有你的长处。
0: 但愿吧。
2: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0: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2: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0: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1: 嗯，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2: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1: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2: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芷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警测，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星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

0: 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迟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迟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和顶棚。周迟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迟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文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迟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3: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事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

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3: 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1集。
3: 不知谁家的妇女在天黑前赶工，织布机的声音急促直拗，木滚吱嘎转动，撑子咔咔撞击。林问转身要走，半天没说话的算命老头忽然叫住了他。
4: 那房子在前面，都说是凶宅，没人愿意住，也没人愿意买，主人家也不要，锁了门，叫住在隔壁的七姑看房子。
3: 哪里可以找到七姑呀？
4: 七姑是自淑女，从顺德到广州当妈姐，夜夜挑灯督队，春来春去北天愁。
3: 他说着说着又唱了一句，余韵未歇，又接着说：
4: 七姑年岁大了，没儿没女，主人家见她可怜，让她看房子，你到那里自然就能看见，他每天开着门，坐在堂屋里织布。
3: 他们找到了天官里后街23号，房门紧闭，砖墙上满是青苔。林问回头看易君年，见他脸色铁青，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了？易君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4: 就为看看这房子，你连安全都不顾了。七姑在隔壁果然开着门，借着天光坐在屋里织花布。这里地势低，门前垫了2层石板，杂草覆盖着台阶，门洞的墙脚下有一条蜈蚣慢慢爬进草丛。七姑在台阶上开门，易君年在他背后用上海话提醒林问，他们俩是来广州做生意，要租房子。灵问却只顾看着那扇奇怪的门，其实门有3道，第一道平横着，上面趴着只野猫，倒像个梯子，底下有滑轮，滑到一半

0: 伸进墙后，齐姑向右推了一下，门没动。灵文上前伸手帮他推。第三道才是真正的房门，进门是堂屋。齐姑会说官话，二十多岁出来做妈姐，跟主人家去过很多地方，他还打算领着他们看前后房间。易君年掏出一块大洋把他打发了，让齐姑回家煮水，回头他们去喝茶。齐姑一走，易君年就对灵问说，进了这条街你什么都不顾了，你怎么可以到处打听？灵问倒是愈发的恍惚起来，这房子总好像有些地方让他觉得不大对劲。
1: 我觉得这房子有些蹊跷，
0: 他说。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他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他们，他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他就开始打岔。他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他不对。那天他去秦川安的诊所，一回来就对他说临时没有问题，那三个人逼着他交代倒是有些奇怪。他问他三个人中谁闹得最厉害，他却回答说，如果在这三个人当中挑一个，他倒觉得崔文泰最可疑。易君年想，这可能也就是陈千里让灵问负责广州执行的原因，陈千里这个人不简单。
1: 堂屋房梁上挂着一排草席，上面全是柱洞和蜘蛛网。易君年拉了一下绳子，整排草席前后摆动起来，落下许多灰尘，房子几乎全空了，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桌椅。
0: 你不觉得这个老肖来得有些奇怪？
1: 易君年仰头看着草席，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可以吹动屋内闷热潮湿的空气。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啊？一路上你提到他好几回了。林问有些不耐烦了。
0: 林问同志，
1: 易君年换了一种口气，
0: 我必须提醒你，你好像忘记了我们来广州有重要的任务，你的心思完全都在别的事情上。我觉得陈千里让你负责这一次的任务有些处置不当。
1: 我觉得你心里有鬼。不知道为什么进了这房子，林问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易君年脸色一变，忽然叹了一口气，
0: 你就那么难以忘记他吗？
1: 林问愣了，究竟是哪天？是他被捕释放回到家里发现隆冬失踪的那一天，或是再往前，他和隆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他下意识地哼起了那首异地絮语民歌，东巴拉东巴拉拉。七姑煮开了水，请他们过去喝茶。刚坐下，林问就问七姑，那房子从前出过事吗？
2: 珠江上造大铁桥那一年，听说是那房子里出了共产党。
1: 你见过那些共产党吗？
2: 七姑的脑子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言简意赅，看得出从前在主人家是个能干的妈姐，可糊涂时你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没见过，她那时并不住在这里，她还没老得不能干活。林问总算听懂了一句，
1: 这条街上有谁是那时候就住在这儿，后来也一直没有搬走的？
2: 易君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好像觉得她疯了。
1: 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啊？你们是共产党吗？
2: 真不知道七姑这会儿脑子里是清楚还是糊涂。他说起那些搬走的人家，一家家数着说，后街上的人家有些自己买地起屋，有些另了地造房子住，很多人家住了几年就搬走了。七姑的话越说越多，林问却越来越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0: 外面天色已暗，七姑快要睡着了，两个人悄悄退了出来，拿了一盏煤油灯再去隔壁。走到门口时，

0: 野猫从堂屋窜了出来，这叫堂龙门。易君年拉上那道像梯子一样的栅栏门，插上锁舌，他告诉灵问，大门外面多了两层，这是角门，这是汤。广州潮湿，住在这里通风比什么都要紧。风从汤龙门吹进来，煤油灯忽明忽暗。你这样到处打听会闯祸，我真不晓得你是个这么容易闯祸的女人，连齐姑都猜到你是共产党。易君年边说边往里走。
1: 那个被捕的欧阳书记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他可能知道隆冬去了哪里。
0: 灵问心不在焉地说，你怎么不问问那个老肖，他会不会知道隆冬的下落。易君年索性岔开话题，这句话提醒了灵问，他们还有任务。先前他心里太乱，乍一跑到这个地方，他突然有些激动，就好像时隔广州很危险，外省人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这是易君年在说话。你今天在豪贤街上这么一走，很多人都看到我们了，也许明天一早就有人会报告侦缉队，甚至今晚。你忘记香港的事情了吗？多危险，只要有一点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在香港的码头上，他们被英国警察带进一间屋子，他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了。进港前一天夜里，他们还练习了一遍，所有的说辞都反复对了几次，包括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们身份有问题，第二道防线的说法，还有第三道防线。英国警察把他们拉进不同的两个房间，等华人警察来了，他们就开始审问。过了半小时，英国人才把他们放了。释放前，他们被锁在同一个房间里，他问易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可能铺保有些问题，从香港码头上岸需要提交铺保，哪怕只上岸几小时，巡捕房也要验明身份。易君年告诉他，他们这次带来的文件，担保蓝天写的那家店铺以前用过几次，他们看见过。我估计上一次有人拿着它来香港时，他们就怀疑了。他问他，那么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他说他请他们往上海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收件人是他的运用人员，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做翻译。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1934年11月28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红军另一部分部队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现在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

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让薛岳万分紧张。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合建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刀岭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镇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70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是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健在前面承担罪责，作为中央军指挥官的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个边儿，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与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的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拼得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健打电话请示，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62师火速赶往前线。与此同时，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刚刚接到何健的命令，立即出动15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了这个时候，刘建绪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1934年11月28日，刘建绪发布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泉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泉州桥头支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一，据报西窜之匪约5-6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平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鹿板铺、朱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桂军主力在新围、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麦珠岭一带。二，我军已与桂军协歼古匪于新安、泉州地区之目的，决成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三，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至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

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20公里的新安接到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的电报中说，刚刚收到委员长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是桂军把红军放走的，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红军主力部队于湘江渡口的南北两侧构筑防线，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有做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军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桂军和中央军，这些拿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激进弹丸之地，蒋介石由此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至少从1934年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健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怒不可遏的诘问，叠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逐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缴，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徽仙剑生所伤夹击办法，痛与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澧水以东、泗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加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秦联方部到达新围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中，白崇禧曾多次向桂军官兵强调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一个小时，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营长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追击红军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通了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

0: 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时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构筑在绝山的小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16公里，向南距离界首30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小山铺上，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并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都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官兵突然开火了。虽然28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相比还是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不少红军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间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谈庄子哲学中一个既平易近人又深不可测的核心命题，顺自然而为。这五个字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仿佛就是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事，但是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最为深刻的洞察

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它远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放任自流或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生命境界。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顺其自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消极、被动甚至懒惰的形象，认为这不过是为自己的无力，反而是一种要求极高、行动力极强的状态。庄子讲过一个吕梁丈人的故事，最能够体现顺自然而为的思想。说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吕梁这个地方游览观赏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只见那吕梁的瀑布飞流而下，溅起的水珠泡沫直达40余里之外，瀑布下来冲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在这里啊，就是连鲶鱼之类的水族动物都不敢游玩出没。可是啊，就在这样的一片水域之中，孔子突然看见一个汉子从瀑布之中跳入水中畅游。孔子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汉子是有什么伤心事要寻短见，于是啊，他立刻叫自己的学生顺着水流赶紧去救那个人。不料那个汉子在游出了几百步的地方却露出了水面，上得岸来，披散着头发，唱着歌，在堤岸旁悠闲地走着。孔子赶紧上前去诚恳地问他，请问您游水有什么秘诀吗？那个汉子爽快地一笑说，没有，我只不过是出于本性顺其自然罢了。我能顺着漩涡一直潜到水底，又能够随着漩涡的翻流而露出水面，完全是顺着水流的规律，而不以自己的生死得失来左右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游水游得好的原因。孔子又问，什么叫出于本性顺其自然呢？这个汉子答道，如果我生在丘陵，我就去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如果长在水边，则去适应水边的生活环境，这就叫出于天性，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却自然而然的这样做了，这就叫顺应自然。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30仞、流没40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经浑然融为一体，水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达到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逍遥游的境界。像吕梁丈人这样擅长游泳的人，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上有一个湍急的瀑布，瀑布下是水深水冷的深潭，但在那里却有一个著名的表演项目——瀑布跳水，我曾亲眼目睹过几次。当时围观的有上千人，每每看见表演者纵身跳入瀑布下的深潭时，大家都会如孔子看见吕梁丈人那般惊呼惊叹。梁丈人那种顺其自然而为，就能够在激荡的人海游刃有余。要顺自然，那我们得先明白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它并非单指我们身处的山川河流，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万物自身如此，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本然状态和内在规律。在庄子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变化流转的有机生命体，它称之为道。这个道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成为它们各自的本性。比如水的自然是向下流，树的自然是向上生长，大鹏鸟的自然是扶摇而上90000里，小麻雀的自然是飞翔在低矮的蓬蒿之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虽然不同，但是在道的面前都是平等而自足的。因此真正的痛苦和混乱，并非源于我们自身的渺小或平凡，而是源于对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

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天呢，代表着自然，而人呢，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是背离的。人和为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呢？伪装的伪字。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使庄子把人为，也就是伪的文明，作为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进行大力的批判。庄子指出，有为的态度是毁灭自然天性的。庄子讲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舒，北海的帝王叫呼，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舒和呼呢，常常在混沌的地方聚会，混沌呢款待他们款待的特别好，舒和呼呢两位就共同商量要报答混沌的善意，说你看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喝、呼吸，只有混沌没有。哎，我们尝试

0: 整容的结果是什么？容整好了，混沌也被他们给整死了。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办事，只凭自己的一腔好心，并不一定能够做成好事。疏与忽本来是要报答混沌的恩德，想要给他凿出七窍来。然而有七窍这一判断是从人皆有这现象来推理的，而不是从混沌的需要与自然天性出发的，所以才导致了七日而混沌死的悲剧。几乎所有热爱自然的哲学家、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然自在的混沌状态。泰戈尔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感悟到的宇宙秘密，在存在的最深内里，整个寰宇在光辉中显现为一个整体，发出旋律之流，激荡着欢愉的浪花，流转回自身的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混沌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就像婴儿，混沌之死常常被比喻为对朴素、真实、美好、自由事物的摧残与扼杀。当一个人不再欣赏天然，不再欣赏率真与淳朴，而学会了刻意求取，那也就失去了人天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自然之因。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儿，有谁能预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呢？顺自然而为，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当我们能够顺自然而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份内心的定力与从容，抵达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的逍遥境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4: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5: 对，
4: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6: 对，
4: 嗯，
6: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4: 啊，
6: 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
4: 嗯，
6: 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
4: 啊，
6: 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4: 是
6: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5: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6: 啊，是
5: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
6: 嗯
5: 啊，干点活呀、啊、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6: 对对对对对，
5: 不够用。
6: 嗯，
5: 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6: 嗯
5: 啊，脾和肺

0: 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省成的过程。
1: 入，
0: 它一定是入肺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就有关系。
2: 哦，啊，
0: 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3: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0: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2: 是，
0: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3: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
0: 啊。
2: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0: 我们来一块思考
2: 啊。
0: 橘子叶儿在上边，
1: 橘子核
0: 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
2: 哦，
0: 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的，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胡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三节止痛。
2: 啊，有这样的妙用。
0: 对，
2: 向下走的，你看
0: 对
2: 取向比类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0: 啊，
2: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0: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边，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
2: 哦，
0: 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有时候呢我们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2: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0: 对，
2: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4: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三十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0: 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化，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脾，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三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五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

0: 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1: 对，
0: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哦，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嗯，
1: 来，还有疑问吗？
2: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0: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啊、哦，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1: 对，
0: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淤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哦。以利于它的消化。嗯，如果你饭后再去吃的，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淤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0: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嗯，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三个五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随时相。

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
3: 嗨，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部举行九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5: 新闻聚焦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
4: 重点关注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5: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九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4: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请问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如何进一步加强防务安全领域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6: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

0: 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有记者提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发生泥石流灾害，请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说，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0: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在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9月7号至12号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0: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两军第六次举行该系列联演，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灾害医护能力，更好为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优质公共安全产品。9月7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军队近日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请予以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
0: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1: 有记者提问，日前台湾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指出，
0: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海军某基地、信息支援部队某基地、海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用一个个充满战味儿、兵味儿的练兵备战故事，启迪广大青年官兵和军校学员，校准军旅人生坐标，凝聚建功军营力量。巡回报告中，部队官兵和军校师生或围绕基层任职、岗位建功与先进典型交流带兵练兵的实践方法，或围绕备战打仗精武强能向先进典型求教学战研战之道。大家在一问一答之间碰撞思想火花，启迪成长思考，凝聚价值共识。聆听巡回报告的部队官兵和军校学子一致表示，将以榜样为灯，以奋斗为笔，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在基层站位建功立业，书写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忠诚答卷。
2: 石景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今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活动现场，一首首激情澎湃的军旅歌曲演绎军民鱼水深情，战斗英雄的主题宣讲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社会大思政课，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据介绍，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缅怀先烈、参观展览、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中俄蒙边防部队9月2号至3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这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科目展开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张田野、李庆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实兵演练，以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罗斯境内向中国、蒙古国方向逃窜越境为背景，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
4: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越入我境，恐怖分子正破坏检测网大门。
3: 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坐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袁高明：
5: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3: 演练的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在模拟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协同配合，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蒙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阿吉吉·日嘎拉：
6: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这次的联合演练非常成功，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

0: 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核实，叙利亚的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净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净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净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
0: 伊朗方面9月3号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对伊朗南部城市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2人受伤。其中，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的一处婚礼现场遭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9月3号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行径。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3号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伊朗婚礼遭袭事件的简报，美方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美国在战斗中从不以平民为目标，但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 3.0 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将称试射取得成功。在保护德国和盟友方面，这次试射标志着威慑力和海上防御的新篇章。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及价值准则，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像一个人的气质一样，通过耳濡目染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文章讲述了老战士曾庆富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一家3代人涵养传承、忠诚担当、勤俭仁爱、红色家风的动人故事。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初秋时节的雨城雅安，青衣江静静流淌，蒙顶山层峦叠翠，在苍翠起伏的群山褶皱里，深藏着机智勇敢的与敌人周旋，为明山城的和平解放和肃清当地的匪患做出重要贡献。和平时期，他淡泊名利，深藏功名，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积极投身川藏公路的修筑和明山县的经济建设。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历经磨难，他也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初心，勤勉工作。平时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要爱党爱国、踏实奉献，以赤诚报国、清白立身的操守涵养出朴实醇厚的红色家风，成就了一家3代红心向党、薪火相传的动人佳话。曾庆富1929年出生于四川乐山的一户贫苦农家，7岁时随兄长迁居到明山县。就在他们迁居到明山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雅安，

红四方面军将士更是在明山县打响了战况惨烈的百丈关战役。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曾庆富，向往光明、积极参加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悄生根发芽。十几岁的时候，曾庆富就以性情刚正、仗义直言而著称，但凡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他总会挺身而出，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份正直勇敢的品性逐渐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文念渠、高友师的注意，他们有意识地与少年曾庆富接触，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曾庆富也更加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开始参与一些隐蔽战线的斗争。1944年，为配合川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曾庆富布置了一项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让他借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机会，打入驻守明山县的反动武装毛团内部，潜伏到敌营中，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2年后，中共川康特委成立了川西南武工队，准备在明山、邛崃等地开辟敌后战线。17岁的曾庆富秘密加入武工队后，继续潜伏在敌营，努力为党工作。在长达5年的潜伏岁月中，曾庆富沉稳内敛，行事缜密，凭借过硬的能力与可靠的品性，逐步赢得敌团长的信任，先后担任过警卫员、机枪班班长，并兼任弹药库管理员。在潜伏过程中，他一有机会就暗中摸排敌军的防务部署，熟记敌人的兵力物资数量，并且利用每周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把一条条秘密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1949年6月，曾庆富所在的武工队正式整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迎来新的转机。同年12月9日，刘文辉率部通电起义，曾庆富带领十余名进步士兵回归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明雅支队，奉命开赴邛崃一带，担负阻击胡宗南残部的作战任务。在邛崃桑园机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胜利会师，随后一同挺进明山县城。明山实现为取得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头功。1950年1月16日，明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曾庆富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退伍返乡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为他颁发了退伍还乡证明，副司令员周鼎文亲手赠予他3枚银元，以此嘉奖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退伍回到地方后，曾庆富从此开始了深藏功名的人生。他俯下身子，拉起架子车，成为修筑川藏公路的一名普通民工，先后参与了雅安羌江大桥和川藏线天泉段的修建工作。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了支持国营食品厂的建设，他和两位哥哥将自家经营多年的糖果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而他也从当初的店铺股东转身成为食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响应国家精简下放的号召，他二话不说，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农村，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城里务工。当时随着孩子的陆续降生，7个子女的生计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系。为了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白天踏踏实实地上班，到了晚上再去开荒种地、养蜜蜂、喂家兔，尽最大努力补贴一些家用。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这些正当谋生的副业被无端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曾庆富被送去培训班参加学习改造。那个时候的他手里握着一名老游击队员的退伍还乡证，但他却始终选择深藏不语，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他还时常叮嘱子女，

0: 做人要正直坦荡，心怀家国，不靠父辈以前的功绩谋取利益，要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寻访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老战士的信息，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开地棚板，拿出那份尘封了29年的证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才被身边的人们知晓。2009年，80岁的曾庆富老人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把从战火中留存的银元交给长孙，叮嘱后辈们一定要铭记以前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时他还把以前的所有证件和珍贵资料托付给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儿子，并郑重告诫他，这些不是索取的资本，是警醒自己的警钟，要一生清白廉洁，不负革命后代的身份。曾希明是曾庆富的第五个孩子，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他把父亲的殷殷教诲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1983年，18岁的他怀揣报国热忱参军入伍，成为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的一名战士。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踏实奋进，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偏远的乡下，岗位清苦孤寂，但他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本分，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在孤独寂寞的山岗上一守就是9个春秋。1998年，曾希明工作调动回到城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视记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从零起步，加班加点学习新闻采编业务。凭着军营淬炼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很快就完成角色蜕变，成为一名能摄像、能撰稿、能进行后期编辑的多面手。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他两次逆行奔赴抗震救灾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庆富的其他6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3职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3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站。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
0: 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

0: 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

0: 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际

0: 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持人。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 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

0: 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

0: 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
1: 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4: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8: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给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 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

0: 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
0: 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0: 和。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十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2: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德军城区。那么刚刚提到，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五分钟路程的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5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

0: 今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铺天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昨天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福建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黄志豪。
2: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
3: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3: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涵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5: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3: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5: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地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3: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

0: 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1: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地震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0: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0: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3: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信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
4: 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4: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6: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雪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那这轮强降雨到底

0: 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漪江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田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田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三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方圆。
2: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八月底，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那么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4月7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

0: 各自的这种评估。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 5.819 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1: 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2: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塔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塔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4: 好去酿好酒，燃健将。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2: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这些举措将如何落到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7: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

0: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生育保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
2: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2: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顾等相关
1: 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4: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是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7: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9: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

0: 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1: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

0: 月，位于山东德州的烙岭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1: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烙岭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烙岭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2: 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烙岭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0: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3: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烙岭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4: 虽然影视城里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0: 烙岭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烙岭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5: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8: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
9: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8: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10: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11: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12: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3: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4: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12: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

0: 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1: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0: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2: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呀，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0: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1: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着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啊，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0: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到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
1: 业内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0: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3: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4: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的，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0: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

0: 务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1: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0: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1: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0: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2: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0: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1: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
5: 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 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

0: 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000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3: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啊、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3%，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把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8点整。